0: 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i60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林忆莲的这首歌呢真是非常的经典，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那这首歌呢也是让我们明白，如果全世界我都可以放弃，至少呢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也让我们知道无论经历任何的风雨，你总会在我的身边默默的守护。所以呢，爱是这份选择，双向奔赴的情感是上天馈赠的最珍贵的礼物。林忆莲音乐生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深情之作《至少还有你》，人们在时间、遗忘和消亡这些终极命题的时候，通过这一份爱意表达的歌曲寻找一份慰藉，这份共鸣也是经典作品穿越时间的力量所在。

到这个旋律呢，我相信牧羊就知道了，你还在电波另一端吗？半个小时之前呢，就点播了一首歌，就是这首《自由的风》。那我们随着这样的一首歌一起快乐起来，也谢谢你的问候和关心。

0: 现呢，王一佳演唱歌曲常常都是这样的风格。你看这首歌叫《自由的风》，他还有一首歌叫《有风无风皆自由》，反复吟唱的这种风格也是对他有一种人生境界的深刻的感慨。
1: 我就在高山之中提着
0: 挣脱世俗，保持本真，心若无所求，无风亦自由，随风而行，很豁达，很洒脱。

0: 这样的歌呢很容易被人喜欢，很有共鸣。就是人生常常疲惫，被世俗的牢笼束缚，但是能够保持内心的本真和孤勇，依然可以活得生动自由。来回复一下大家在平台当中的留言。刘圆圆说，现在新车6年需要上线检车吗？2020年10月买的，整整6年需要的。而且这个答案呢，我刚才问了官维，是确定了是需要的。还有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肛肠疾病不用愁，北湖医院解您忧。
3: 肛门出血、疼痛、瘙痒、下坠、异物感不要忽视，可以去锦州北湖医院肛肠治疗中心，痛苦小、费用低、出血少，可随治随走。
4: 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帮你解决难言困扰。
2: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市内城129路203路北湖医院站下车，城环路206路松坡路站下车，北走200米，电话4987355 4987355。
5: 锦医广2025第11-17-049号。
6: 我一路翻过千山，也跨过万水，一地为创业。
0: 还有之前啊，繁花似锦说在交广商城买货，然后关于订单查不到的这个消息，我也和交广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会在后台回复你的，你就等消息吧。看到了强子的留言，圆儿姐早上好，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想听一首王杰的《他的背影》。早晨呢提到了王杰和齐秦，就想起了他的歌，是吗？感觉还是老歌听起来比较有味道的，这首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这首歌名字叫《他的背影》。如果你第一次收听，那你是一位年轻人；如果你是70后、80后，对这首歌不会不熟悉的。那些老歌不用刻意的想起，因为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这首歌前奏一响，瞬间就会把你拉回到青涩又懵懂的上个世纪90年代。

0: 行。
1: 音乐真是很奇怪，我在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也是不到20岁，那个时候不懂感情，也没有感情的经历，但莫名的就跟着伤感，好像有一种万般无奈。如果真的有了感情的经历，那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一种体会呢？是不是很孤独？听过这首歌的人大多数都是懂得的，这种悲伤从来不是嘶吼，而是一种沉默。

0: 年代每一个人所处的心境不同，那么歌声也代表了一个年代呀。你看，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那你应该是90后对吧？我猜对了吗？他说现在很火的古装电视剧《兰香如故》的主题曲，你是在说周深的《大梦归》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我不知道很多的朋友是不是也同样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喜欢这一首歌。如果你反复循环的来收听这首《大梦归》，这个旋律慢慢铺开的时候，心里会安静下来，像是把半生走过的匆忙都会轻轻的放下。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呢，会慢慢懂得一句话：人生不过是大梦一场。年轻的时候，我们爱奔赴远方，想要更好，想要更多，想要更耀眼的人生，执着输赢，纠结得失，放不下遗憾，也舍不得错过，总以为轰轰烈烈才算是不枉此生，总觉得安稳是平庸，平凡是妥协。后来一路走来，你会发现很多的执念就是你自己困住了自己，很多的追逐最后都是一场空。其实我们这一生呢，见过喧嚣，也尝过坎坷，经历过猝不及防的变故，也扛过无人知晓的委屈。但是回头望去，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儿，放不下的人，拼命想要留住的东西，如今你再看，只是岁月里浅浅的一笔。原来红尘万千皆是过客，所谓大梦归。欢迎抖音直播间的张立文，还有爱月深、大明、高震。这里呢是锦州交通广播。吹就回了，再一夜看月亮来了。
1: 纸短却清澈，再一夜
0: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也是点播这首歌的朋友。他说个人感觉兰香如故，谭松韵演的非常的好，是一种宅斗复仇大剧。喜欢这个类型的还没有看《兰香如故》的，可以随着看一看。小节奏的幸福说，今天听节目特别的有感触，很多七零八零后也像那个时候一样啊，小时候默默的听着广播长大的，现在呢依然听着，只是呢我们收听工具变了，过去是仅仅是收音机，而且一开始还是录播，没有直播。后来直播我们可以互动了，我们可以打电话了，可以在短信打传呼了。你有没有经历听广播的这个时段？现在呢我们都可以及时的看到直播间的样子。对呀，现在锦州交通广播。刚才有朋友讲啊，都说你长得像林忆莲，我看看长得像不像啊，为什么没有直播呢？现在呢打开了抖音直播间，朋友们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小袁抖音直播间来进入，看到直播间的样子，看看小袁是不是像林忆莲。说现在听着呢，甚至有的时候比主持人上班的时候还长。对，对于广播的那一份热爱，很想说陪伴真好，那这种陪伴值得拥有一辈子的幸福。而且今天呢，诗也提前来了，每天中午都要问候各位。

之前点播的那一首《玻璃心》，那我们听杨林这一款的怎么样？杨林也是我年轻时候很喜欢的一位歌手，你还记得他演唱过其他的歌曲吗？

鲁菊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我在车里面收听你的节目呢，也试试我这个车载收音机好不好用啊。有一首歌叫那个女孩对我说，也很好听的。那电波另一端很多的朋友还有抖音直播间的好友喜欢听什么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说，还有我们的公屏、今天直播间怎么这么多人呢？感谢大家分享直播，一直点赞为直播加热。这个南京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是从9号到11月30号，贵州街和后生街南京路这一段呢进行围挡施工啊。这张小七啊，谢谢你的问候。说有这么样的一首歌，其实也是很妙的。刚才的这首歌呢，也送给你，张小七。

今天提到了很多次齐秦，齐秦也是那么多好朋友心中的偶像。北方的狼是劳顺大哥点播的，这首《冬雨》我也很喜欢。

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节目当中来。刚才抖音直播间推了一波流量，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相遇在这里。您现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早安锦州，差不点说你好 taxi。 早安锦州，早晨7点到10点小袁会陪伴大家。烟花剧说，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在咱们锦州广播电台听过一首齐秦和谢彩云演唱的《燃烧爱情》，特别的好听。你小的时候，那你是80后吗？这歌你会唱吗？

电波另一端以及抖音直播间里的各位好友，听过这首歌的，我们可以在公屏上扣个一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打一个一。这歌我都会唱，我和咱们的歌友水晶还合作过呢。

我看到丽丽说了，听过这首歌的，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啊，有，但不是特别的，不是谁都能听过，因为你还年轻啊。这个是烟花剧，怎么样？回顾一下当年的感受，此时此刻你是什么感受呀？这首歌当时我也是因为他认识了叫谢彩云的歌手，谢彩云其他的歌我都没有听过，我只记得他和齐秦的这首对唱，而他有点邓丽君的那个风采啊，这个声音也有点像，不过同样是甜，邓丽君的那个甜呢像是桂花酒，谢彩云的这个甜呢带着一点点嗲。

特别的高啊。当时和水晶完成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啊。喜欢哪一首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还有微信公众平台点播，这是我们的听友简单推荐的，他说这首肖战的新歌《异想天开》和朋友们分享一下。从一名素人出道，抗住种种的打压和质疑，曾经看似异想天开的想法，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成为异想天开当中的自己。轻快的旋律很喜欢，简单的留言点播的里

肖战这首异想天开。点播这首歌的朋友，你是不是看过他的 MV？ 设计师的浪漫都是在细节里边了。这首歌很松弛，想表达一个奇思妙想。

家分享的那件事情啊，让我认识了咱们节目当中的小雨。其实我们生活里面随时随地都可能遇见偶遇你好久不见的朋友。

之前呢和大家聊了我在医院里面的一段偶遇咱们听友小雨的故事，说说吧，这个周六日你是怎么收拾？我有朋友就说你好像家政公司了，好像每天不是收拾这儿就是收拾那儿。是我昨天又收拾一整天呢，就是把夏天的这个衣物完完全全的收纳装箱了。就我是比较怕热的，今天呢我特别怕热，就我能够坚持到现在啊，穿着长袖还不用吹凉风了，就是什么呢，季节到了夏装基本上就不用了。其实咱们锦州这边冬天的跨度是不短的，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整整大约能有5个月的时间都是深秋的厚衣服，然后冬装呢都是要安排上的。换季收拾衣服呢，估计不少朋友最近都在忙活啊。国庆假期期间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这个季节整理衣物这件事情呢？看月亮说今天没捏鼻子呢，无心插柳成荫，我板着呢，比一本鸟先飞啊。牛叔说没有出车，只是溜达到这儿了啊，待一会儿去听海了是吧？那既然在海边的话呢，我觉得接下来的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你哦。海边不仅仅是夏天可以去，就是冬天看海也是别有韵味的。

坤哥说，我也是锦州人，现在呢在外地打工，要不怎么说是老乡呢，是吧？如果你是锦州人，在异乡刷到了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直播，一定是倍感亲切的。其实张惠妹的这首歌呢是也很经典的，跨越时代，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就听到了这一首歌。听海是对感情的遗憾的共鸣，听海其实是在听自己的声音，听自己的心呢。对于岁月和人生的感慨，听海也是在听岁月。听海实际上是希望自己能够释怀。坤儿哥是在哪一个城市呢？文玩小白，感谢你关注了主播，感谢大家呢在抖音直播间里为小圆的直播加热点赞。有点饿了，拿着手机吃饭去。是说现在吗？赶紧去吃吧，到现在还没有吃早餐哦。

话筒都没打开呢。一位叫地西的朋友点播的这首歌叫《焰火》，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吧。谢谢你问候。

知道为什么听到这首歌，我忽然想起田震来了。其实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张悬。

0: 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嘿，朋友，
2: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1: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2: 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时间过得是不是特别快？一下子就出了带上音乐去旅行的版头了。那么已经是9:01了。

我们把这首歌呢听完，这个是咱们DC 点播的，是想让咱们大家知道这首焰火扑火，飞蛾扑火，这般执着和义无反顾吗？

月亮说我也在整理衣服。我特别想问问哈，就是在你的衣柜里有没有这样的一类衣服，就是当初你买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太好看了，太适合自己了，然后呢它就放在你的衣柜里，吊牌都没有剪掉，一次你都没有穿上，它就静静地躺在你的柜子里面，因为你当时看的时候特别的心动，你就想把它据为己有，它你就觉得它是你自己的。然后到家之后呢，一直就没有机会穿，放了一年又一年。你有这样的衣服吗？就是在收拾的时候啊。6539，谢谢你的喜欢。无论我是圆脸还是方脸，不在于长得什么样子啊，谢谢。就是特别喜欢你的这种喜欢。欢迎宋长君，还有1米68，哎呀你这身高啊让我垂涎欲滴，欢迎大智慧。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相反的情况，就是有一件衣服它跟着你10年8年了，你觉得它特别适合你，而且穿特别的舒服，可能呢它的款式呢是经典的，或者是它不再新潮了，但是每次你拿出来依旧是特别喜欢的，怎么都舍不得丢掉。那我觉得人和衣服是一种缘分的，有的呢是一眼惊艳却闲置在那儿了，始终都没有穿过，有的是陪伴你多年啊，都有点旧了哈，然后依旧是非常偏爱的。芙蓉花就说了，似乎女的吧都有那件衣服。我觉得你说的那件衣服呢，一个是买了之后啊就放在衣柜里一直就没穿上，吊牌都没有摘，还有一件衣服就是一直穿一直穿，就特别的喜欢。就是你在收拾的时候，你明明知道啊这件衣服可能都10年8年了，但是你就舍不得丢掉的，就这两件衣服是不是都有

这是一位叫做手心里，哟，纷飞来了，谢谢你的一壶清秋。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这首歌名字叫《心墙》，也送给你。我曾经想过，纷飞，你应该是70后，我是不是把你给说大了？

谢谢电波另一端所有好朋友的守候，以及抖音直播间里的各位，谢谢纷飞，谢谢牛叔送过来的礼物，谢谢大家发过来的小心心，每一位。有的时候觉得来到直播间的人我们是有缘分的，都说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定是有原因的。

0: 感谢大家的这一份支持，让小圆感觉到幸福满满
1: 的芬芳。
0: 也特别感谢今天的爱深刻啊，送出了好几副眼镜，够我这一秋天一整冬天戴的了，很感动，也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热闹非凡。
1: 一个人，
0: 那我知道电波另一端你始终在默默的守候。那个雇佣者说，属实，我有啊，我就有一件休闲西服啊，买了那天呢就像是自来旧那种，我知道就是做旧了，有点有的地方还磨毛了是吗？我是说牛仔呢哈，你这是说你这休闲西服啊，对，休闲西服穿了7年都不过时，可能男人的衣服啊更新的比较慢。但是2年前呢，我在万达买了一件黑色的休闲衬衫，自打回来以后，买回来以后就再也没穿过两回啊，总是感觉呢有些季节穿上吧它热，过一段呢我再穿上吧它还冷，它不适合，所以呢始终都没怎么穿，有点可惜，但也没扔，哎，还就在这挂着。我说的就这意思吧，你看你这个雇佣者呀，你描述的简直是太深刻了，太对了，太形象了，好多时候就是这样，就买的时候吧就把它都搭好了，我也搭哪条裤子，我里边我的打底是什么样的啊，配哪双鞋，到家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退吧还嫌麻烦，而且你觉得总有一天呢他会派上用场，总有一天呢他能搭出特别好的效果，但是也说不上是怎么回事儿啊。按说呢这黑色的休闲衬衫你是不是买肥了，因为衬衫的话你还是稍稍收紧一些然后你就是里外搭都不得劲儿啊，按理说黑色的休闲衬衫应该是好搭的百搭的呀，黑色白色咖色都是比较好搭的，然后你这个休闲西服，你的休闲西服在哪儿呢？我特别好奇，你在家呢吗？还是今天穿上了吗？是什么颜色的？其实我也特别喜欢休闲西服，它真是百搭，里面可以穿衬衫，也可以穿高领的毛衫，然后可以搭裙子，还可以搭短裙、长裙，或者是窄裤、休闲裤都可以的。休闲西服它真是包容啊，所以呢，就7年了都不过时。

我也有一件格的西服，然后每年可能穿那么一次，就给他一次穿的机会，不是不喜欢，而是就穿完这个又想穿那个了。但这格的西服我至少也有七八年了，而且我特别记忆深刻，就这件西服，因为你很喜欢，你会记得它的来历。我是在铁岭买的，

你有没有这样的衣服，纷飞？因为一直在抖音直播间里，每次来的时候呢，纷飞都会送上礼物，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啊，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话题，然后呢，从来都没有交流过。感谢你默默的守候。这猫叶说，我结婚27年了。啊，不是，朋友结婚，我眼睛怎么了呀？朋友结婚27年了，俺们两个从小呢就是好朋友，我也见证了他们夫妻两个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点播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送给刘野、张静。叫刘野的我不知道，叫张静的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肯定不认识你说的这个张静，因为我认识那个张静，他的爱人呢叫张弛。

这首歌呢是猫夜送给刘也和张静的，同时呢正在收听广播的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我们一起来听唱这首歌，会唱的跟着一起唱啊。我在中午主持的那个节目里面至少都收到十几款了，十二三款，这首歌都会唱，来来来。

真是这样的，你看牛叔他把20年前的衣服了，你看今天马上进入到交通马上进入出租车行业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大事情，满满的仪式感。他却穿起了20年前依然今天特别喜欢很重要的日子啊，也想给自己一份念想。当这样的时刻来临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了这件你一直20多年都喜欢的衣服。你说人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是很怀旧的。我也有20年前买过的衣服，然后可能前几天还穿过的。反而新买的衣服呢不愿意上身儿呢，而穿新衣服也是需要一种心情的支撑的，你有没有这时候？然后逛街采购的时候，你是喜欢一个人呢，还是喜欢结伴同行？是喜欢约上闺蜜好友一起挑选呢，还是陪着爱人呢，兄弟姐妹啊，或者是和父母陪着他们？要和父母的话，小的时候是父母帮我们啊，等父母年迈的时候呢，是帮着他们。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呢喜欢独自逛街，自在随心。然后有人陪着你逛街的话，就会跟着你参考，帮忙把关，热热闹闹的挑选新衣。当然现在很多的朋友说，我都已经不逛实体店了，我都是在网上解决了。你呢，你是喜欢在网上呢还是实体店呢？我呀，我喜欢在实体店。然后我包括这两件我今天穿的所有的大家看到的我都是在实体店。然后这那件我不是说在，好像那件也是在铁岭买的，跟我那格西服是一样的。这个 T 恤呢是在吉秀前城逛街买的，然后这个呢是在我父母家住的楼下的一个外贸店买的。

是我是喜欢逛街的，即便是电商现在很多朋友就是说什么双十一呀，有什么什么呀，节日有很多的优惠呀，在网上买也比较方便呢，就给你送货到家呀。但是在买衣服服饰方面，我还是喜欢在实体店的。

这就上西服了，啊，这个是你一直就不想穿的那一套哈、啊。还别说，我觉得这套，嗯，你要穿上之后就没有你平时穿的那个好看。这个当年的那个款式，有点驾驭不了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听歌，一边慢慢的聊。你可以说一说，就是换季收拾衣服的趣事。你是不是有一件舍不得扔的旧了的衣服，但是你穿着还特别的好看，很多的场合它都帮助了你，或者是网购实体店买衣服不同的体验。你逛街是喜欢搭伴呢，还是

0: 韩欢欢留言说，有，太有这种感觉了，我还有买完衣服后悔的时候呢。有，我也有，就是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是转在哪一个这个死角，思维死角里边了，就是觉得可喜欢可喜欢了呢，好像到家就后悔了。哎，我好像有一件类似的衣服啊，或者是这怎么那么不好搭呢？我怎么挑了一个这个颜色呢？可能我们就这点有些放在衣柜里不穿的呢，大概就是这个情形。嗯，但是我的处理方式这样的时候不多，多一件衣服呗，还是让它先挂着，不一定啥时候真的它就用上了。然后我退和换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多。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网上经常买衣服呢？80%都是在实体店逛街呢。我是觉得就退和换吧，就实在你不合适的时候，你放那你会很闹心的。然后你再去换和退的时候呢，你又觉得很麻烦。所以我一般就是在实体店，我看得见摸得着这个料子，我喜欢啊。还是我们本来就不是，就是这个价格我能承受啊，这个颜色呢我穿着试了之后可以马上就穿在身上啊，然后就买在手里，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退换的机会。有一次我买冲锋衣在店里看特别好，哎，到家就后悔了，所以就退了。是，那你说你是在实体店呀。大海沙漠之旅说100以内，是你100以内的，你要是不喜欢了就不退不换了也就算了，如果太贵了的话呢，你还是想其他的办法。你要说买了1000块钱的衣服，那要不合适的话一定是要想退和换了。所以呢，这也是我不在网上经常买衣服的原因。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

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小磊来了，周日快乐，谢谢你的问候。真阳记说，主持人呢，我今天搬家。天哪，这可是更是个大事儿了，所以这份祝福这首歌特别送给你，一切顺利哦。现在都有搬家公司了，就是把东西收拾好，乔迁之喜呀，是不是得了锅底儿啊？

我听到这首歌啊，一听说搬家呢，我就想起了我们中午的节目里边的歌友暖心了。他有一个搬家，就搬家公司就叫好日子。歌唱得好，那不知道现在呢，在哪儿，在帮谁搬家呢？你点播这首歌，该不会找的就是好日子搬家公司吧？无论怎样啊，真阳记，搬家是个大事儿，希望你在新家这一方天地里面啊，搬家在新的天地里边，三餐四季温暖有趣，每天醒来都能够被阳光和幸福叫醒，乔迁之喜，乔迁快乐。我把我这衣服呢放在旁边的那个椅子上了，刚才我用余光我还以为有人进来了呢，吓我一跳。大海沙漠之旅说，新环境不留多余的物品。一切都是新的啊，快乐也是翻倍的，恭喜乔迁啊。是的，房子翻新啊，然后来的都是老朋友，真好，这种感觉呢会让我们幸福无比的。搬家绝对是大事儿，然后在自己收拾东西的时候，然后你专门收拾夏天和冬天的衣服来互换，这仅仅是一部分。搬家的话，那有些老物件儿，随你多年了是必须要拿的。你除了要换新的，一些不必要的当然不拿了。那有些还要跟随自己的。所以这收拾东西呢也是一个累活啊，辛苦辛苦。

我知道了，这位朋友点播的呢，是最近网上特别火的短视频里面，甚至都有 AI 歌唱的，就是这首啊，你点播的。点播这首歌的小玉，你会唱这首歌吗？

漠大海沙漠之旅说，人的一生当中啊，环境圈子这两个真的是很重要啊。还有人提示呢，说乔迁之喜啊，一定要烧壶水。

才我看到姚小鬼说门门好，哎呦，有一段时间没看到门门了哈。从此千万里留下黑夜。哦，现在不在锦州啊，大海曾经沙漠啊，大海沙漠之旅，就叫你沙漠之旅吧，因为叫大海的话，我会想起另外的一位叫大海的。点歌的话点一个平凡的世界。曾经在锦州待那一年觉得特别好啊，锦州这个城市不错。牛叔说无奈这个词怎么以前没有感觉，现在再听到这两个字有一点沉重，可能以前没有无奈过，现在有无奈的体会了，所以觉得沉重了。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无奈的时候。哎，别说这首歌也挺适合你的哟，这照片上来了，整整20年。哎，你别说。

这首这首歌适合你，这件衣服也很适合你，这个是藏蓝色的，很合身儿，而且看你要不说的话看不出来是20年前的。当然这个我理解，就比如说我10年前的衣服甚至是20年前的衣服，因为每年你可能穿的频率并不是很高，它出场的时间不是特别的多，然后但是每年你还要把它穿上一次，因为太喜欢要有所保留哈。或者是这件衣服的质量特别的好啊，质地好，然后不变形也不起球，像刚才有人说有一个短袖运动短袖不起球，然后也不变色也不变形，那你说还特别的喜欢，自然都会你走哪儿背哪儿的。

欢迎张俊淼。我们来了，你这几个字让我特别的心疼。说消化了一些事情。是的，就是人有的时候是需要自己治愈自己的。但是消化了一些事情之后来了，我怎么很感动呢？眼圈都有点红了。

手机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首歌的名字叫做隔岸，就像我们隔着屏幕依然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心。沙漠之旅说我们是同性啊，也就是说你是妹妹对吗？沙漠之旅啊，你说说你吓我一跳啊。他说是同性，一开始呢说是性别的性，那我就说沙漠之旅你是女生呗，你是妹妹，你肯定没有我大。你不但年龄没我大，你今天脸也没有我大。我们说我圆儿姐我脸更大，你这句话的信息量不对呀，我看过你呀，你的脸可没有我今天大呀。但我讲了，我从此以后我就不开那个瘦脸了，然后呢还会觉得呀，这个你出镜头进镜头还会有一些变化，这样挺好啊。我终于战胜了自己，我可以就是真实的不用开那个瘦脸，我就可以在镜头面前了。人有的时候是需要挑战一下自己的，岁月风雨自然就好。哎呀，叫小圆吗？你也是姓袁吗？幼儿园小姨老师来了，挺好的，挺好看的。看月亮啊，唯恐我今天就是影响心情啊，一直在说呀，行得了，那我也别再重复了，显得好像我怎么回事似的哈。谢谢我们心中柔情谈笑中沙漠之旅，感谢你的玫瑰，疼痛这般熟悉，阳光温暖，你真逗。乌兰巴托的夜，祝大家晚安好梦。哎呀，我又想起了我之前上晚班的时候啊，都是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朋友，你还没有安睡吧？此时此刻呢，我们在这里共同守候夜色温柔。最后呢，那个时候11点下班，然后12点下播的时候，12点下班，12点关机，电台关机，我就12点下班，上了13年的晚班。所以你这一说晚安好梦，后来以至于我们最后交广的全天节目结束语都是由我来录制，习惯了。哎呀，你想没想你牛叔呀？想听什么歌呢？我们还有两首歌的时间哦。除了这首《乌兰巴托的夜》，恐怕也只有一首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任何环境听到自己喜欢的歌。为什么会在直播间里来点播呢？因为这是一个满满的仪式感，因为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还有电波另一端很多的朋友，我们可以通过一首歌，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首歌里面的共情，满满的仪式感，对，能够达到一种共鸣。谭维维的吧，乌兰巴托的夜，然后希望大家晚安好梦。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今晚晚安好梦啊，午睡睡得好。

此时此刻说福州街科技路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了，大家走在这里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瞭望啊。

那个女孩对我说，这个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她说一直是在收音机里面听广播，现在呢抖音直播间虽然可以看到，但是我马上就要下播了。那个女孩对我说是她点播的，我也送给好久没有见的我们，我会记得你有趣的灵魂，好久不见，今天真的非常的惊喜能够在直播间再次看到你。嗯，听到你说慢慢消化了一些事情的时候，真的心里心疼了一下。但是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独自消化情绪、安静思考的时刻，会把一些精力慢慢的安放，给自己留一些空间。所以呢，我说不问过往的沉重，只愿往后呢日子慢慢的向好。今天很开心能够这样的互动，谢谢你依然还能记得这里以及所有我们的好朋友。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和直播就到这里了，下次再见，感谢大家。我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嘿，朋友，
2: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1: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2: 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问候收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在美好的周末晨光里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那这里呢是中波846调频100.3锦州交通广播的双休日特别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月明。今天呢可以说是一个惬意的周日啊，没有清晨忙碌的闹钟，没有紧凑忙碌的行程，推开窗，阳光温柔的洒落，清风缓缓的拂面，天空干净又明亮。其实整座城市里面呢都在褪去了工作日的紧张和喧嚣，变得温柔松弛又治愈。秋日周日的清晨真的是一周里边最珍贵的治愈时刻，我们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忙碌奔波，可以慢慢的享受阳光微风，也可以好好的来放空自己，拥抱生活。那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希望能够给大家搜罗最轻快、最治愈、最有力量的好听的歌曲，用跳动的音符来抚平生活的琐碎，用温柔的旋律点亮整日的好心情。那希望每一首歌、每一段温柔的陪伴都能够为你储存满满的元气与快乐。愿大家在这个周日里边，眼里有阳光，耳边有金曲，心中有温柔，日日有欢喜。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叫《向光而行》。愿你保持热爱，保持松弛，保持永远闪闪发光的好心情。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名字叫做《向光而行》。好了，北京时间10:06的时候呢，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要共同分享到的都是这些适合在双休日去聆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楚生和何洁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叫《经过》。

那旋律轻快明亮，歌声带着满满的元气，这就是今天上午要带给您的一段双休日特别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不必奔赴很远的地方，也不用期待盛大的惊喜，伴着歌曲跟着节奏就可以慢慢的舒展心情。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下面呢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民谣歌曲。每次呢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觉得烦恼会随着音乐一起消散。没错，来自毛不易的《消愁》。

很好听的一首歌来的《同桌的你》，一张旧课桌，一段青春回忆，老狼的歌声轻轻翻开年少的时光，想起曾经那一张张青涩的笑脸，简单而纯粹。青春不只有同桌相伴的温柔，还有望向远方的期许。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首经典老歌《同桌的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老狼带来的一首歌，叫《同桌的你》。在这首歌曲啊，微信公众平台上低头浅笑说：“现在已经十月十一号了，还有团吗？”十月十一号，咱们这个十月份呢，目前来看就一个东美带队的周东南的这个团，现在已经出发了。后边还有没有这个出发的团，我们还在等通讯。那刚刚呢，我们听完这首《同桌的你》之后呢，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毛不易的一首歌，叫做《看的最远的地方》。在成长的路上，我们都会在心里边悄悄埋下一个愿望，盼着能够抵达那个心中的诗和远方。那里边有风，有光亮，也藏着我们从来都不曾放弃的憧憬。而毛不易的歌声呢，总是温暖又有力量，告诉我们只要心怀期待，就能够穿过风雨，看得见更远的风景。一起来听来自毛不易带来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0: 逍遥暖的。
1: 心怀憧憬，向着远方前行，追梦路上难免会遇到迷茫，偶尔看不清前路的时候，每当抬头仰望，总会有一颗夜空中最亮的星，默默地为你指引方向，给我们坚持下去的勇气。愿这束星光照亮你前行的脚步，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星光温暖，治愈每个独行的时刻。很多心意呢，常常是来不及说出口，变成了一份藏在心底的温柔。有些情话或许姗姗来迟，但诚心诚意永远都不会过时。那些来不及诉说的惦念，交给这首歌，张家旺《迟来的情话》。
1: 记得我那时的黑色头发。

那些藏在心底的情书是独属于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在人生路上会遇见很多人，也会慢慢的学着跟过往和解，放下纠结，不再困在回忆里。往后的风景由自己定义，接下来我们来听与你无关。

从前的人们总习惯把思念写进井里，那有些时候呢，这些思念都会诉说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一首关于思念、关于写信的歌，来自烟巴乐队的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纸短情长》。

一纸书信写尽深情，而美好世界永远藏着惊喜。在忙碌平淡的日常之外，我们心里都会有一个安静柔软的角落，那是属于我们的另一半的天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干净清甜的声音，带你短暂的去逃离喧嚣，来自房东的猫，另一个天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房东的猫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朋友们继续跟着我一起分享这些假日里面可以舒缓我们心情的好歌。我们在心里的天堂休憩片刻，也要接受一些离别。人生聚散无常，同行的人总会有分开的时候。送别知己，不说伤感，只愿前路各自安好，在不同的地方闪闪发光。一起来听别知己。

怀揣理想，很多人背上行囊奔赴他乡，离开家乡在外打拼，有辛苦也有收获。身在异乡，心中始终会有期待，为了心中努力的目标前行。一起来听许巍《蓝莲花》。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蓝莲花代表的是永不妥协的热爱，鼓励我们冲破困境，坚守心中的理想。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在他乡》。身在异乡，心中始终怀着理想和期待，为了心中的目标努力前行。我们一起来听《在他乡》。

他乡的奔波都是源自心底的梦想。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闪闪发光的梦想，也许追梦路上会有坎坷，但不要轻易的丢掉那份热忱。愿我们都能够保有初心，勇敢的去奔赴心中的热爱。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谁不曾拥有梦想》。谁

0: 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双休日特别节目，将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谁不曾拥有梦想》。听完这首歌呢，我就觉得会想起年少时那些热烈的憧憬。慢慢长大，我们才发现啊，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但平凡从来都不是遗憾。认真的把日子过好，守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就是一种了不起。接纳普通的自己，好好享受生活。一起来听富豪带来的《可惜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1: 你说你结婚了，和一个大你八岁的人，是父母安排的，了解不深。

就算我们只是平凡人，生活里面依然会有温暖的光，那些清晨的阳光、耳边的音乐，还有不放弃的自己，都在散发着力量。许巍的歌声总能治愈人心，在寻常的岁月里带给我们无尽的光芒，愿这份温暖铺满这个周日的上午。下面请听来自许巍带来的无尽光芒。

愿这样的一份无尽的光芒照亮我们追梦的脚步。追梦路上会有坎坷，会有疲惫，但那颗赤诚的心永远滚烫，哪怕跌跌撞撞，也要勇敢地去奔赴心中的热爱。这就是来自嘎啦乐队带来的追梦。

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嘎啦乐队带来的《追梦赤子心》。怀揣赤子之心向前奔跑，偶尔也会停下脚步怀念旧时光。时光匆匆啊，很多回忆都停在了那条老街，斑驳的墙面，熟悉的小店，藏着我们回不去的年少岁月。旋律缓缓的响起，带我们重温旧日的温柔，一起来听李荣浩《老街》。

好了，11:20，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着我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可能会让我们想起年少时心怀的远方，以及那个满怀热忱的自己。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许巍带来的《曾经的你》。

听完这首许巍的《曾经的你》，是不是想起年少时心怀远方的自己呢？岁月一路向前，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慢慢发现呢，人生好像一场戏码，有欢笑也有遗憾，不必纠结剧本的好坏，认真的体验每一段旅程就好。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倪雪君带来的《人生如戏码》。

美好的时光值得珍藏，可人生总有启程远行的时候。收拾行囊，踏上前路，这一去山高路远，前路会遇见新的风景，也会有新的故事。愿我们带着勇气出发，不畏路途漫长。下面请听冯石的这一去山高路远。

上高路远的旅途总会路过街巷，遇见南风。南风掠过北巷，歌声里藏着漂泊和温柔。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心底总是留着一处柔软的角落，安放思念和牵挂。接下来请您收听来自少帅带来的南风

走过街巷，穿过风雨，我们终会明白，大多数人走的都是一条平凡之路，一路上跌跌撞撞，失去又收获，褪去浮躁之后，学会安静的、坚定的往前走。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朴树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平凡之路》。

条平凡之路，我们更懂得珍惜往后的每一天。往事随风，过往不恋，此后余生好好的善待自己，慢慢的感受生活里细碎的温暖。愿往后的日子平安自在，万事顺心。请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往后余生》。

0: 你竟仍冲着我的名字。
1: 好好生活，首先要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藏着一份个性和故事。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焦麦琪带来的《我的名字》。这首歌曲青春鲜活，鼓励我们勇敢做自己，自信大声地说出我的名字。
0: 你竟仍冲着我的名字。

我们带着自己的名字认真生活，人间有无数的普通人都藏着动人的故事。胡广生这首歌曲，任素汐用质朴的歌声讲述了小人物心底的期盼和柔软，平静的旋律总是能够悄悄地打动人心。一起来听任素汐带来的《胡广生》。

人世间有许许多多的相遇，有些相逢短暂，不得不挥手告别，有些人今生注定缘分太浅，只能陪我们走过一小段路程。感恩曾经的相遇，然后继续笑着往前走。请听张兰心，今生注定缘分太浅。

纵使有些相遇只能短暂停留，但总有温柔的美好如约而至。就像林徽因笔下写的那样，你是人间四月天，带着温暖和光亮，驱散所有的阴霾。温柔的旋律送给周日电波前的每一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少帅带来的《你是人间四月天》。好的，一段广告过后，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我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莫文蔚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这世界那么多人》。人海来来往往，我们遇见很多的温暖，也珍藏许多心底的想念。有些情愫不必真实拥有，却长久的留在心里。不管遇到了谁，每遇到的一个人，都是我们的缘分。

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和缘分，总会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那就是故乡。无论我们走多远，看过多少风景，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港湾。许巍辽阔的歌声诉说着对故土深深的眷恋。下面请听《故乡》。

眷恋故乡，也向往远方，很多人收拾行囊，踏上一场又一场的旅行。在路上遇见山川，遇见不同的人和故事，在前行的路上也慢慢地读懂了自己。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巍带来的《旅行》，带着自由与洒脱送给电波前热爱生活的你。

一场旅行会途经风景，也会途经故事。我们在人海里走走停停，看很多的人来了又离开。就像歌里唱的，世间万般执念，终要学会慢慢的释怀。陈粒的这首《走马》，把与人与人之间的聚散轻轻地唱给我们听。

人来人往，聚散无常，曾经陪伴我们的人就像盛开过的花儿散落在天涯。朴树的这首歌满是青春的回忆，温柔怀念那些曾经陪伴后来走散的朋友，一起来听那些花儿。

段难忘的相遇，而我们的一生都在期盼一份长久的温暖相守。岁月流转，容颜改变，庆幸这一生有你相伴。水墨年华，一生有你，温柔诉说长久的陪伴。

愿我们都能够拥有长久温暖的陪伴，也记得给自己一份鼓励。生活总有大大小小的难关，哪怕平凡普通，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一朵小红花。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

认真生活，奔赴远方，归来之后便是故乡。看过世间万千风景，最安心的归宿永远是心中的故土。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归来是故土》，唱出的是一份质朴的深情，一起来听。

刚刚这首欢快的 New Boy 让我们慌张，也压垮无数人的肩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张倩带来的《碎银几两》。

为生活奔波忙碌，偶尔也会心生倦意，想寻一处清静，放下繁杂琐事，随心而行。就像歌里唱的“归去来兮”，告别喧嚣，可回归内心自在。花粥的这首《归去来兮》带着洒脱的江湖气息，一起来听。

心里向往归隐的闲适，也会想念远方的风景。很多人心中都藏着一个温柔的南方，那里有风，有故事，有念念不忘的人和回忆。张小九的《南方，南方》，用歌声带我们去那片温柔的土地。

南方的风温柔绵长，生命应该像夏日繁花一样热烈绽放，哪怕花期短暂，也要尽量的绚烂，勇敢热烈的回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那伴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
1: 报档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陪伴你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北京时间16:01，欢迎大家来锁定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那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3个小时啊，一直到19点，将会有雨婷陪伴着大家。那这里首先把天气情况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20点到12号的8点，全市多云，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易县10度，北镇12度。12号的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12号的20点到13号的20点，全市阴有阵雨转晴，北风3到4级。13号的20点到14号的20点，全市晴，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好了，各位，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和我交流哈。这个时候呢，你看到的一些特殊路况，另外也可以告知给我这个星期天你是怎么过的呢？可以随时在平台上和我互动了。

好，这个时候呢，看一下呢我们整个锦城的路况啊。目前的几座大桥呢是很畅通的，现在我看到呢有拥堵车流的地方就是出现在洛阳路上。

港啊，福德转盘的东侧路段洛阳路东西两个方向目前呢都有阻塞的车流啊，各位在这儿行驶的时候要耐心的等待。

看到呢，大家呢在我们平台上啊，我看这位朋友呢 CN 啊，他输入了什么天气单啊，看来大家呢对于我们交广商城当中的好物啊也是非常的关注。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把我们平台上的好物先向大家推荐一下啊。首先呢，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非常经典的北面的户外冲锋衣，这个冲锋衣呢，应该说官网呢是1498元这样的官网价格啊。今天呢只要499元，明星同款就可以穿起来。那今天呢线上呢是奥莱捷重磅来袭，原价呢1000多元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元，没有套路，只降1000。心动的朋友呢，可以登录一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回复买买买进行抢购。另外不要忘记呢，还可以添加呢福利官的微信啊，还可以享受一对一的服务，解锁更多的专属优惠。另外呢还有一款跑步鞋啊，就是霍卡的这个跑步鞋，它是经典复古轻跑鞋的捡漏福利啊。那么今天呢是只要399元，官网呢一双呢要1299元，也就是说直降了900。那记住一定要先在详情页啊领取一下优惠券，领完券之后呢再进行购买啊。有一些热门的配色，比如说灰色呀、米棕色呀、还有银灰色啊等等啊，都是一些热门的配色，尺码很全。如果说您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还能够一对一帮助您选码选色，尺码不合适的免费换，大家呢可以放心买。对于大家非常关心的是不是正品哈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呢是这样告诉大家，就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个颜色只有100双。大家登录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您登录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到我们的商城，回复买买买，拼手速。

下单吧。好了，记住一定要在详情页领取一下优惠券啊，领完券再去购买，这样呢您享受到呢就是优惠的价格了。另外呢，今天如果大家呢输入洗面奶这样的关键词，就会有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那对于呢这一款洁面，我想大家呢应该很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多次向大家做过介绍。那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一支，168元，如果您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18元。318元，那官网150毫升要多少钱呢？正装是500元啊。那今天呢我们是专属的福利限时折扣，记住一定要在详情页领取优惠券，领完再购买，一支168元，囤两支更划算，318元。嗯，抓紧登录一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进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回复洗面奶就能够拼手速下单了。不要忘记啊，加上福利官的微信啊，这样呢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你看大家呢对于我们这个商城当中的好物还非常非常的关注哈。我看到有多位朋友梁健啊，包括这位 BMW 啊，还有丽丽啊啊，这些朋友啊都已经呢输入了买买买。看来大家呢可能对于那款北面的冲锋衣是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呀、啊、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当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呢就是买买买啊，这个呢出来的是北面经典的户外冲锋衣，还有呢就是霍卡的跑步鞋，再有呢就是您输入洗面奶就可以出来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嗯，好，那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购物愉快。

这十一呢也过去了啊，好多的朋友呢游山玩水啊，大家呢逛吃逛吃，肯定是特别特别的开心，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收收心了啊。其实呢，盘点一下啊，在国庆假期当中啊，一些数字足以让我们瞠目啊。这是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说国庆期间啊，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9.5%啊。如果说从具体的市场来看，旅游消费市场是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呢同比呢是增长了20%以上，其中呢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是增长较快的。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之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那经济型的连锁酒店呢、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啊都分别增长了6.3%和12.8%。同时呢，家庭聚餐呢、婚宴呢，这样一些活动也带动了餐饮消费旺盛。这餐饮的服务销售收入呢，同比增长了9%。其中呢，特色美食街啊、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了小吃服务、快餐服务的较快增长。另外呢，文旅消费呢也不断的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了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20.9%。其中呢，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呢都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长。那各地呢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了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呢增长近30%。那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刚需，应该说换新的刚需啊，长假集中释放，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像家用电器啊、音像器材啊，销售收入同比也是增长了40%。像手机呢、手环这样一些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到1倍以上。这些数字的统计是来自哪儿呢？来自国家税务总局，就是最新的增值税发票的一个数据的显示啊。

那这国庆假期结束了，大部分机票呢也是出现了价格的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了，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仍然是热度不减的。金秋十月呢，这个旅游市场呢打出了高性价比组合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这个国庆假期呢，你知道都超多少吗？降低超三成。从北京啊、上海、广州这样一些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经降至两三百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的增长。位于青海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的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哎呀，那就太多了，比如天津呢有一些特色的小镇呢、文创园啊，这个打卡地呀、不断的推出新的活动。浙江的衢州啊，应该说他们也是包括什么龙游石窟啊等在内的衢州14个景区面向杭州市民免费开放，不少人选择在这个时段错峰出游，去感受金秋的美景啊。还有呢，像江苏的泰州吃早茶是一道随处可见的风景。那国庆假期之后呢，泰州的各家早茶店依然是人气不减，不少游客呢选择错峰出行啊，专程从外地打卡品尝特色的美食。就别说外地了啊，比如说在我们本溪啊，这个本黄公路啊、枫叶大道啊，这个时候呢看红叶应该是那种性价比会更好，是吧？所以好多的朋友呢选择错峰出游，一方面呢人也少了，然后住宿啊、餐饮呢价格呢都有明显的回落，还有哎，这时候看枫叶也是特别棒的，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呢就是错峰出游，如果说有这个条件，那可真是太棒了。

0: 哎呀，我看到呢，在我们平台上一大长串儿，大家呢是都在输入什么洗面奶啊，买买买呀、啊，就是刚才我向大家介绍的，今天我们商城主推的一些商品啊。当然，我介绍的只是其中重点的推介，还有很多哈、啊，大牌的美妆啊，还有这个服饰啊，还有鞋类啊，饰品呐、啊、等等，大家都可以逛一逛啊。这个各种品类的商品还是非常丰富的。刚才我们一直呢在和大家说十一国庆当中啊，这个各个领域应该说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你看我们再看一些数字，当十月一号铁路单日发送旅客多少？2520万人次，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当6400万辆汽车驶上了高速公路，当丹霞山的日出音乐会与平陆运河的船闸汽笛遥相呼应，中秋与国庆仅隔三个工作日，拼价形成超长出行的窗口啊，一幅流动中国的生动画卷徐徐展开。这是请三休三，有一些朋友可能就这么休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13天的超长假期，也是观察中国经济韧性的关键窗口。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显示呢，说国庆假期啊，全国国内出游人次达到了多少？我说这些您会瞠目的啊，是8.26亿人次，实现了国内旅游收入达到了7383.75亿元。按照可比口径，就是日均吧，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了6.3%和4.3%。应该说数字背后呢是一场静水流深流的变革啊，文旅产业正加速从流量追逐转向流量运营，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的体验，这个假日消费的脉冲效应啊，正在转化为持续涌动的内需动能啊。我们就和大家呢来盘点一下，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那我想呢，您也是这个变化当中的一个小缩影，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首先呢，我们说这个长路漫漫啊，从打卡赶路到漫游深住啊，出行半径重构，停留的时间拉长。那2026年的假期呢，中国人的旅行节奏变化了。我们看一组携程的数据，说国内度假游客当中，8天及以上超长的行程占比突破了10%，这是以往没有的，较2024年的不足6%近乎翻倍了。国内游客平均停留大约3.9天，4天以上的行程占比2024年首次超过了60%。去哪儿的这个旅行数据显示呢，说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超过40%，国内游平均单程距离增至大约560公里。另外呢，我们再了解一组的美团的数据啊，美团的数据呢也是印证了这样一个趋势，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了 25%， 31% 的用户在单一目的地停留3天及以上，酒店连住订单量呢同比增长了 31%。途牛的报告显示呢，说境内游人均出游天数接近4天，较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30%。这个出游的客流啊，不再挤在首日，假期之内国内游的峰值日订单量大约为日均1.75倍，显著低于2024年的2.0倍和2025年的2.4倍。超过20%的游客选择节前错峰早鸟游啊，10%以上的游客呢贯穿了双节规划超长的行程。那这个消费曲线呢，从尖峰变为宽峰。另外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小城出圈，奔现有从反向变潮流。 好，现在呢，我打开了我的抖音啊，好久没有这个抖音的直播了啊。好，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说您是我的新朋友，您进入直播间可以点点关注；如果是我的老朋友，您可以在这儿呢停留一下。看到了洋洋妈妈，哈哈，是洋洋是吧？哦，好，欢迎你，欢迎你，谢谢你点赞。有一句话就是撒贝宁说的，什么只要不上班就来丹霞山，是吧？就让这个韶关丹霞山成为了假期的顶流。他还说过什么什么赛里木湖，是吧？不来赛里木湖就白活了。所以说这个赛里木湖也是被大家关注了。洋洋妈妈说多年未见了，可不是吗？多年未见了。好，欢迎你点赞，谢谢你点赞啊。9月5号至10月的7号，丹霞山呢接待游客70.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6.8%。其中的国庆假期呢，接待3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97.3%。龙头效应呢充分释放，到10月5号，带动韶关全市接待游客150.9万人次，旅游收入呢达到了14.3亿元。暖宝宝说少见呢，雨婷姐姐，是的，是的，最近一段时间呢表现不是特别好，没有总直播哈。那今天呢打开了直播了，下周争取中午的时候都能够把直播给打开，欢迎大家。我发现呢不直播有的时候呢大家会把这个粉丝给取消，我看有点掉粉哈。好了，如果说您是我的新朋友，您可以在这里呢帮我点点关注啊，谢谢大家。还有一些小城市呢正在改写的热门景区的榜单，我们看看啊，就是去哪儿这个数据显示，双节期间全国 TOP 10 这个热门景区被小城包揽。比如说哈，这个什么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婺源的黄岭、河北唐山啊河头老街、四川阿坝九寨沟。九寨沟这还真不算，那这太热门了是吧？宁夏中卫沙坡头啊，县城酒店的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了35%。有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您去过没有，我是没去过啊。什么呢？惠州惠东县位居了全国热门县域目的地的榜首，就是惠州有一个惠东县，大家有没有去过这儿？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朋友啊，我正在和大家盘点，就是这个中秋连着国庆的假期啊，从一些什么携程啊，包括一些什么途牛啊，很多这个数据显示啊，就是我们旅游目的地的一些变化啊，包括一些小县城现在呢是成为热门的打卡地了。比如我刚才说到的惠州的惠东县就位居全国热门县域目的地的榜首。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呢走入到我直播间啊，新朋友您可以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另外呢，西康高铁开通之后呢，陕西安康规划9条精品的线路迎接了高铁游客。4条新开高铁沿线3线，及以下小城的搜索量呢是环比增长了超70%啊。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航空、高铁、高速公路正在重构长线旅游的交通新格局。那高铁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心理距离，更是心理感受，让旅行呢变得更加自由。游更加方便，密度呢可以不断的增加。那长线旅游呢，让游客在更大范围内移动，东西互跨，南北交流，成为非常突出的特点。好，那接下来我们稍后再回来。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4000080416。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好了，现在16:32，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来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啊。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这位铁锅炖大鹅他说，提个建议婷姐行不行，说我在地里扒苞米呢。哎呦，这个时候我知道正是收苞米的时候，正是扒苞米的时候，是吧？放点有干劲的歌可以呀。哎，大家提点建议吧，哪首歌能够特别的鼓舞我们劳动的干劲儿，好不好啊？怎么样，今年的苞米的收成怎么样？今年反正呢，开始的时候呢雨水很足，但是后来呢又天又特别热，又挺旱啊。不知道你们家今年这个雨水怎么样啊？朋友的酒是吗？孩子，你知道的太多了啊。这是7年级初一的这个中学生啊，尤其 DJ 版的。嗯，行，学习呢其实也讲一个劳逸结合。那些学习最好的孩子，我跟你说真的不是一天天天在看书的啊。铁锅炖大鹅是减产20%，你看看是不是？可能也是天气的影响。还有就是就跟你说话关注了主播，在这谢谢你的关注。好，一会儿呢我找一找朋友的酒是吧。好的，一会儿呢把这首歌呢就献给铁锅炖大鹅以及所有啊奋战在这个正在掰苞米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能够鼓舞大家的干劲儿。好的，我先带着大家一起盘点一下啊，你看看你的旅游目的地城市是不是像我所说的就是发生了这些变化。阳光温暖说，雨婷老师你今天应该休息啊。不是啊，那你说的也对哈，我是连续2周，然后下一周呢就是校园了啊。看来阳光温暖啊，您是每一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所以说对于我们主持人的上班的节奏您是门清啊啊。刚才我说了啊，就是长线游客啊，这个呢更加增加了。为什么呀？因为现在我们国家航空啊、高铁啊、高速公路啊迅猛的增长，所以说呢就构建了新的交通的新格局了，让大家呢去就是更远的距离成为了现实，是吧？再有还有什么呢，就是体验为王，文化消费呢成为硬通货，看景的人少了，入景的人多了啊。我觉得这个话说特别好。这个莫兵立马关注了主播，谢谢你。还有呢这位朋友是说什么都是蛋白质，你说什么呢都是蛋白质啊。大声说，十一去了通化没喝口是吗？全是小咬儿。那没办法，这是伴随着这个季节来的啊。好了，我们说一说国庆首日啊，含沉浸式演出、烟花秀，还有什么夜游啊，这样一些景区门票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超过50%。嗯，飞猪数据显示说，这个非遗首座体验和参观类商品预订量同比翻倍增长，含角色互动或者是沉浸体验类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60%，预订古村类相关商品的用户数呢，同比增长超过90%。还有什么呢？就是文博场馆成为假期的顶流，全国十大热门美术馆当中，广东独占四席啊，杭州图书馆推出了43场国庆主题阅读活动，参与达到32万多人。嗯，暖宝说小眼没关系，花大姐在呢。你看，这就是自然界当中的食物链，是吧？还有呢，莫兵立马说，我不是冬梅啊，冬梅呢是我们标准美女啊，我是雨婷啊，听声音感觉像是吗？冬梅的声音也是，我觉得特别好的啊，也特别好，我们俩声音很像，那我很开心听您这么说。好了，大家可以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来停留，一些新朋友您也可以给我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另外呢，夜间经济啊，贡献率持续攀升，这个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我们到一个旅游目的地城市，我们只要不困，或者说呢，一些旅游景点它肯定会安排一些夜间的游览，那我们肯定要把这个夜间这个游览呢紧紧的抓住哈，比如说延州古城仙侠夜游，单日最高接待50000人次，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等等哈，就接待每天都几万人次哈。白天观光赏景，夜间休闲消费，成为假日常态。这个莫兵立马是的，是的啊，是我啊。啊，你想听海阔天空爱豆豆？那我们在18点之后，您可以点歌。18点之后或者17点30分之后，大家再点歌哈。嗯。哎呀，还有什么呢？就非遗活态演绎无界，在这个广东珠海啊，沙田民歌等10余个非遗产品啊，沿动线分布，按照登岛、青海、入住、关峡的节奏循环展演，形成登岛即入戏，全天有展演的沉浸式体验。那假期呢，接待游客310多万啊，日均同比增长18%。嗯。哎，就是现在呢，这样一些就是什么，比如说实景剧啊，或者是什么实景的演出啊，哎，这个我国的就在这方面的水平，我觉得真的是，是不是可以说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真的是特别棒啊。我还在几年前呢去这个江西的龙虎山啊，我说的不是庐山，是龙虎山，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啊。它没有庐山那么有名，但是呢，这个龙虎山特别棒，而且呢，有一场演出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很震撼。他那个演出是怎么的呢？就说观众他不是说就坐在那儿然后看，而是呢，就是一路游人你要走，然后呢，他这个演出呢是那种动线的，就像刚才呢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动线的，我突然我就想起来了，就是这一路演员呢，包括灯光啊，包括布景啊，他都是在这个移动中发展前行的，哎，让我们觉得是耳目一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江西的龙虎山啊，有没有看过我说的这个表演，我当时真的是觉得大门一开，感觉来到了新世界啊。对，有天师府，是的是的，道教是吧。嗯，好了，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大家到来，张天师没错啊。比如说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文旅版的话剧《日出》就打破了传统的观演形式，你看观众可以在回廊啊、会客厅与演员近距离的互动。对，我去我说的龙虎山至少得有5年吧，差不多时间了，5年之前就有这样的演出，我真是当时我觉得很震撼啊，特别棒。嗯，你看看在你看这个还有一个什么演出呢，就是在东台西溪啊，这个地方其实我不太了解这个地名哈，仙园景区全员游走式，对，我说的我看的那个就是游走式的互动演绎，它这个叫啥呢，叫御仙园，让演员呢分散在街巷小桥院落，游客呢可以一步入戏，步步御仙，这个说的就是我在龙虎山我看到的那个演出，那都得是在5年前了，
所以说就那个时候，就有那样的一个。

一个演出，我当时真是觉得哎呦太棒了啊。好，欢迎大家在我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互动。另外还有什么学手艺，就是让我们来动起来，正在取代拍照片啊。比如说在徽州学做徽墨，在贵州跟非遗的传承人学银饰的锻造，在海南体验黎族竹编，洛阳古城高峰期在岗装造人员大约5000位啊，每套平均插7到9支发簪，这一天消耗20多万支的发簪，想一想得多少油人。在杭州呢，如梦上堂这个探梦版的演出是引入了 AR 眼镜啊，皇宫望村数字丝路体验馆动态的演绎富春山居图，大运河这个嘉年华接待了同比增长124%，数字技术为文旅体验插上了翅膀。所以说呢，从这个8.26亿人次的跨区域的流动，不仅是空间上的迁徙，更是消费动能的释放。我们说几个城市吧，就是排在靠前的位置的。从全国来看，广东假期游客接待6000多万。实现旅游花费584亿多，北京接待了2000多万人啊，旅游花费294.9亿，上海接待游客也2000多万，那花费呢是298亿，山东接待游客6000多万，旅游收入576.9亿，杭州各景区累计啊接待游客1996.21万人次。好了，梅川说今天不是谭月吗？不是不是啊，正常谭月呢是在早班啊，早班。如果偶尔发现有变化，那就是临时呢，我们会有一个换班。对，今年呢还有县域经济呢成为了新的增长级，三线及以下城市呢玩乐地点访问量较节前增长了258%。比如说山西有一个叫灵川县啊，它的那个预订量啊，酒店的预订量超，应该说还加上住宿了，超过了230%。新疆阿勒泰酒店预订热度增幅，你知道超多少吗？70%啊！云南迪庆增幅近90%。另外呢，在这假期当中，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演唱会啊？有没有离我比较近的？比如北京，其实大家可以去哈。10月3号，广西有演唱会，北京还有这个杭州，当然说多个城市都有演唱会哈。很多的朋友把看一场演唱会，把看一场跨城的啊，南北这个可以说就是相差很远的这个跨区域调动的看一场演唱会，也成为自己过节的方式。所以说，从丹霞山的日出音乐会到平陆运河的船闸夜景，从徽州古村的徽墨手作到天津戏院的沉浸演出，从县域小城的游客暴涨到超大城市的夜间经济，2026年的国庆假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21.44亿人次跨区域流动的壮阔图景，更是一个行业转型升级的坚实足迹。当请三休十三这样的超长假期让旅行从赶场变为感受，当非遗传承人、话剧演员、当地村民成为旅途当中最鲜活的记忆，当一张演唱会的票根撬动整座城市的餐饮住宿，当一个县城因为高铁开通迎来八方的游客，文旅消费正在告别门票经济的旧途径，迈向体验经济的新蓝海。流量是一时的关注，流量，刚才我说的那个流量就是大家普遍理解的那个流量。另外一个我说流量是什么呢？留住留下的那个流量啊，才是持久的动能。假日经济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假期里的消费数字，更在于它所检验的供给能力，所培育的消费习惯，所打通的产业链条。当越来越多的地方学会

0: 用文化浸润场景，用服务留住人心，用创新激活资源，啊，假日脉冲终将会转化为持续扩大内需的澎湃动能，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旅力量。山河为证，岁月留声啊，更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更强劲的动能正在孕育当中。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呢送上一首歌了。刚才有一位朋友啊，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说正在扒玉米啊，说现在呢也确实呢是秋收的时候啊，扒玉米的一个忙碌时节，说。

好啊，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我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啊，我看看您刷过去了，是谁来着？正在呢扒玉米啊，说雨婷姐送一首歌吧。

希望呢能够越来越有干劲啊。于是呢我们这位易恩大圣就推荐了这一首歌啊。好的，谢谢呢直播间当中一些朋友，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些朋友啊关注了我，感谢。又打开呢我们的平台，我看到一些朋友呢，这些朋友的点歌您在17点30分之后再来点歌哈。还有呢这位海阔天空说月底旅行，那您月底是安排了旅行是吗？那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呀？您可以告诉我一下。无论哪里，我们只要走出去就好，就开心啊。祝你旅途愉快。还有呢这位磊说哦，也是想听歌的，听歌的朋友在17点30分之后啊来点歌。还有呢更多的朋友呢是输了关键词啊，在我们抖音商城当中来逛一逛啊。好的，这位树林啊，早班车是吧，听了好多年哈、啊。还有呢这位易恩，看看点赞数啊，点赞数什么点赞数，我看到点赞是888，虽然不多，但这个数字是特别的吉利。嗯，掌心脆呀、啊、我们所有的歌是需要在17点30分之后您再来点播啊。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是边听，然后呢听一些新闻呐、啊、和我们这个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消息啊，这个时间嗯。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我们整个城市应该说总体上是很畅通的。现在呢就是我看到车流压力最大的地方就是洛阳路啊，洛阳路东西两个方向目前的交通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东西两个方向都比较大啊。从中央大街到福德转盘这一线的洛阳路啊，东西两个方向啊都有呢比较长串的堵车。大桥很畅通，没有问题。嗯，好了，随时有特殊路况，大家可以随时呢在我们平台上告诉给我。好，这里把天气情况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20点到明天早晨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易县10度，北镇12度。12号的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12号的20点到13号的20点全市阴有阵雨转晴，北风3到4级，13号的20点到14号的20点全市晴，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的变化。那最近呢这个今天啊大家看新闻呢可能也看到了哈，今年呢第29号台风小熊已经于昨天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了。中心呢今天早晨5点是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大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啊。预计呢小熊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号开始呢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呢日本以东洋面，逐渐呢减弱，并且呢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但是呢我们北方地区啊，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将会有冷空气活动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昨天呢全国大部地区呢是有降水，但是比较弱，像辽宁啊、北京、河北、江苏、四川等地今天早晨都是出现了大雾天气。我看我们锦州昨天晚上也有大雾的预报哈，但好在好像是没有特别大的雾气哈。未来3天冷空气呢将会影响北方地区，关注大风降温对农业生产、人体健康的影响。其中11号到12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南、华北南部、黄淮等地将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关注降雨对交通、城市运行的影响。
首先我们说北方大部地区呢将会有冷空气的活动啊，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1号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且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6到8级。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啊，另外陕西、山西、河北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最近有没有出行到目的地省份的，大家要关注。另外13号开始，西南、江南等地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未来三天的预报啊，10月的11号8点到12号的8点，甘肃南部、陕西的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的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河南的西部等地局地是有暴雨的，会达到

50到70毫米，内蒙古西部和东部、东北地区西部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海峡海域将会有5到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那10月12号8点到13号8点啊，我具体呢就说一下咱们东北相关的，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啊，部分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东北地区的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会有5到6级风，渤海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域、黄海北部海域将会有5到6级阵风7级的偏北风。好了，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吧。刚才呢，一位朋友呢，在我们这个，在我的这个抖音当中，还说送给八包米的那位朋友一首轻松的歌吧，而且很有节奏感，就是这一首《踏浪》，是吧？好啊，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反正踏浪的季节也已经这个过去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好的，现在是17点，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好，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看看我们平台上，我看大家呢还是有这个就是在我们商城当中啊，这个购物啊，我看大家这个劲头是特别特别足的啊，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还有呢，这位 Sunny， 我看看什么开心驾到的节目主持人傍晚好。啊，您也是来点歌的是吧？我们在17:30之后啊，17:30之后，好的，我也看到了您的点播要求了。17:30之后啊，大家可以通过我抖音的直播间呢，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呀，来点一首您喜欢听的歌。好了，这个时候呢，带大家再看一看路况。我们锦州的几座大桥都是非常畅通的。这一时段洛阳路的车流啊，比之前20分钟之前呢是有一些回落的，但是东西两个方向呢都有缓行。另外呢，城市的南端和城市的北端目前总体来说还不错啊，就是在这个宝锦线和这个南广路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啊，南向北方向我看都有一个小的车流啊，离南山公园的门口还远啊，这个堵塞的车流不是很长，但是呢一直呢是有一点点车流在等待路口等待。好了，路上有什么特殊情况，大家呢就随时上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吧。之前我们听的那一首《踏浪》送给大家。

0: 哎呀，请大家呢听了一首踏浪啊，之前呢我们放的这一首踏浪，包括之前的那一首朋友的酒，我们是都有明确指向性的，要送给呢现在正在地里边扒苞米的劳动的一些朋友们啊。这扒苞米可不是一个轻巧的活儿啊，所以说这个歌的节奏和旋律，希望能够鼓舞你的干劲儿。这马上天也快黑了，可能这一天呢也就忙碌完毕了啊。扒苞米，同时呢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东北呢就是存这个秋菜的时候啊。但是现在呢咱们这个秋菜呀、啊、应该说呢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也不是说每一家都使劲的买大葱啊大白菜是吧，这样的很少了，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防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听到我们这个大型的融媒直播呀，这我们直播间，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有一个8年级的一个初中生，他说小学的时候组织去辽沈战役纪念馆呢徒步回的小学，就洛阳小学，

0: 还行，不近也不远，是吧？嗯，那个时候就是同学一起去参加一个集体活动，那个是离开课堂，是特别兴奋的事儿。嗯，好啊，刚才呢，我在和大家说，哎，你们家里会囤秋菜吗？啊，比如说这个白菜呀、大葱啊，还有一些什么萝卜呀，什么的哈。应该说是东北的居民入冬之前，比如说腌菜呀，什么就是有这么一些习惯吧啊。不过呢，现在好多的朋友呢，就是不囤菜了啊，可能是少买一点点，这样呢就可以了。嗯。刚才呢，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阳光温暖朋友说：“雨婷，雨婷，现在呢还没有到砍白菜的时候呢。”是是是，现在呢这个，反正早市我挺长时间没去了啊。这个现在呢，这个大白菜还没有呢，得是到寒露一过是吧？寒露一过啊，霜降才能砍白菜。你看阳光温暖说的，嗯，到那个时候秋菜才大量的上市呢，是吧？嗯。但是现在我就说这种模式啊，就是东北咱们城市呢，家庭的规模呢缩小了，生活节奏也加快了，所以说全家囤菜啊，再有就是大缸腌菜这种场景呢，就很少很少了啊。嗯，老一代呢可能会腌酸菜。年轻一代呢按需取用，对吧？家里边如果有爷爷奶奶，还有呢爸爸妈妈年纪比较大的，可能也会呢传统的，比如说白菜呀什么的腌点酸菜呀什么的啊。还有呢就是传统的老三样，白菜啊、大葱、萝卜呀、雪里红啊、芥菜啊等等哈，这些品种可能也都会呢存一些。嗯，但是现在酸菜呢，你看它可以买现成的，腌制好的，所以说一些朋友呢就图省事了，是吧？还有呢，就是现在我们每一家食量呢，应该说都比以前的要少，要小，所以我没有必要呢腌大缸的酸菜，那实在是吃不了，是吧？到明年开春的时候，咱们也吃不了，嗯。所以呢，从过去的大批量的囤菜过冬到少量的采购腌制，从沿街叫卖到线上下单社区的配送，从家庭大缸的腌菜到基地规模化地缸制作，东北呢储存秋菜的习俗应该说持续的在演变，但是那一口秋日的风味依然留在很多家庭的餐桌上。嗯，你即使呢在直播间当中，你看到一些这个主播在卖那些什么酸菜呀什么的，就是腌制的那些菜，他也都会说，这就像我们家里边用大缸腌出来的那种家庭版的菜一样。嗯，说明那样的口味才是呢我们留在舌尖上的美味，对吧？好，石榴关注了主播，谢谢你的关注。阳光温暖说，大白菜呢有包心菜和青帮菜，青帮菜腌酸菜比较容易。您看，这就是阳光温暖呢就比较呢有这个生活经验。你这一点问我就不知道了那种哈。啊，青帮菜来腌酸菜哈。包心菜一般我们炖一个大白菜五花肉什么的，是不是用那个包心菜比较好？嗯。还有什么黄心菜，是不是就是做那种辣白菜比较好？就是白菜的品种也不一样，让这个不同品种的白菜发挥它们更好的作用，它们在不同领域会发挥不好这个更好的作用啊，是这样。暖宝说，东北有个词儿叫猫冬，还有人用冰块做成天然大冰箱，哇，那都是古人的事儿了。冻饺子，冻梨，反正也是。我们当时没有冰箱的时候，我们就这个可以想一些那个冬天的时候，反正那时候吧，冬天也冷，真的是比现在要冷很多啊。我们的那个什么平房、地震棚都可以作为天然的大冰箱来使用，对吧？我们的那个什么北边的阳台。都可以作为大冰箱来使用，嗯，但是现在呢，冬天都比较暖和了，所以说呢，这样的情景也是一去不复返了呀。好了，17:15，稍后我们再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 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 5780-508。
2: 南站附近南郡香山府南门东50米宝藏小店居正馄饨房，来了不后悔。手工鸡汤馄饨、老北京炸酱面、原汤牛腩面，各式拌菜小吃，微信搜索小程序居正馄饨房。
3: 世凯农域四代生态住宅标杆巨作，约100至143平米阔景小高，安放从容；约119至185平米树基洋房，收藏四季。世凯农域和您一起把生活过成风景。营销中心十月将盛大启幕，恭候莅临品鉴。贵宾入线04162386666，04162386666。
0: 好，感谢抖音直播间当中涛哥的关注。暖宝宝呢，因为是一位暖。

安宝宝，你是00后吗？他说是南方的嘛，所以没经历过这个事儿，也是听室友们说的，北方的小伙伴说的，是吧？其实生活当中啊，有一些这个常识性的一些东西特别有意思哈。比如说，大家是否听过这样一个小窍门、小常识，就是牛奶为什么能够解辣呢？您听过这个吗？牛奶能够解辣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我还第一回听到，我不知道其他朋友，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知道的？就是牛奶可以解辣，那我们就来说说啊，要知道牛奶为什么能够解辣，就要弄清楚我们为什么会感受到辣。啊，与其他酸甜苦咸呢等味觉不同，辣其实是一种痛觉。在辣椒等蔬菜当中，有一种化合物叫做辣椒素。当人体摄入辣椒素之后呢，这个辣椒素啊会和神经元上的辣椒素受体结合，然后呢，这个神经细胞呢就会分泌出一种叫什么P物质的神经肽。这种神经肽与痛觉传递有关，会向大脑传递痛觉信号，从而呢使人产生一系列的应激反应。而牛奶能够解辣，就在于牛奶当中的酪蛋白能快速的与这个辣椒素结合啊，酪蛋白能和这个辣椒素结合，阻止了辣椒素与这个 VRE， 当然说这个咱就不多解释了哈，它的结合，两者结合之后的产物不会刺激消化道，这样就达到了解辣的效果。我的未来不是梦，不知道啊。对呀，我在听这个之前我也不知道。树林朋友竖起大拇指，是不是今天我们学了一点小常识，就是牛奶能够解辣，而且刚才我也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能够解辣。而且呢，辣您知道吗，它是一种痛觉啊。一一关注了主播，谢谢你的关注。还有一个问题，哎，家里边有没有灯泡啊？都有吧，是吧？但是现在咱们家呢，都是那种什么工艺灯，什么就是白炽灯，所以说可能很少用灯泡了。但是那种传统的灯泡我们都看过，是吧？慧儿关注了主播，谢谢。哎，灯泡你发现了吗？还真是这样，都是梨形的，灯泡是梨形的，是这样的哈。那灯泡为什么是梨形的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谢谢这位30送出的小心心。成梨形的灯泡啊，一般呢是传统的钨丝灯泡。这种灯在工作的时候，灯丝温度是很高的，金属钨会在高温之下升华，附着在灯泡的内壁上，因此呢，把这个灯泡做成梨形，并且冲入少量的惰性气体，就可以使升华的钨随着气体对流被卷到上方，附着在灯泡的颈部，这样就可以保持玻璃透明，使灯泡的亮度不受影响。而且呢，由于早期玻璃呢是吹制成的，从工业和使用性能上来看，这种形状不仅易于吹制，也比较节省原材料。另外呢，梨形的表面有一定的曲度，可以增加强度，承受较大的压力。真好啊，听我们的节目还能学一些生活方面的常识，真好啊。今天我终于知道了为啥灯泡会做成梨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保温杯泡枸杞不？您到没到那个年龄？来，到年龄的可以在我们屏幕上，在我的抖音直播间，还有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打打招呼。锦州出租车说，婷姐好久不见，想听一首歌，没问题。17:30之后啊，到大家点歌的环节。好，都谁呢？到了那个保温杯泡枸杞的年龄啦。难道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们，你们都是非常年轻的朋友吗？啊，我现在就经常用保温杯靠泡枸杞啊。而且呢，这个黑色的枸杞是非常有营养的啊。这个黑枸杞泡水，大家有没有过这个经验？
有没有过这个尝试？黑枸杞泡水之所以会出现不一样的颜色啊，因为它有的是紫色，有的是蓝色出来的。你当时你有没有一种担心，说这个黑枸杞它是不是质量不合格？嗯，那在这儿我们就看一下哈，这黑枸杞泡水之所以会出现不一样的颜色，与黑枸杞当中的花青素是有关系的。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一类存在于植物当中的水溶性天然色素，它呈现的颜色和溶液的 pH 有关。随着溶液的 pH 逐渐升高，花青素水溶液的颜色会由红色变为紫色，再变为蓝色。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哈，日常生活当中用于饮用的水一般呢是呈弱酸性或者是弱碱性，因此泡黑枸杞的时候会呈现紫色或者蓝色。下次我们泡黑枸杞

出现了这个紫色或者蓝色，您不要紧张。还有一个常识，大家有没有兴趣来一起学一学，就是什么呢？就是电热水壶它怎么会自动断电呢？咱们买的家用的那种水壶它都会自动断电是吧？没有问题，现在咱们小家电那已经非常过关了，特别智能了。电热水壶一般在水壶盖或者手柄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孔引导蒸汽进入，并且呢在开关部分呢会有一个有两种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贴在一块的双金属片。当这个蒸汽接触双金属片的时候，由于两种金属热膨胀系数不一样，而且被固定在一块了，这热膨胀系数大的金属就会向热膨胀系数小的金属片方向弯曲。当达到设定温度的时候，双金属片的形变量就会触发开关电路自动断电。所以如果把电热水壶的盖子打开烧水，让蒸汽溢出，蒸汽就不能够通过小孔加热双金属片，那么即使水已经烧开，电热水壶也不会自动断电。因为我物理不是很好，我是个文科生，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当中还有微信平台上啊一些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要是物理学得特别好，刚才我这一段呢跟您说呢，您肯定是能够特别的理解是吧。这位白俊说道，我的意思是之前您答哪一句，是不是答那一句，我说谁到了保温杯怕泡枸杞的这个年纪了，这位百俊他说到，那我就明白了啊，您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是吧。

好，在今天17:30之后呢，我们的开心驾到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这样呢，朋友们可以点一点歌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呢，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都可以。

0: 大家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雨婷啊，就可以收到我的抖音。嗯，好，进入直播间当中和我互动一下啊，想听谁的歌，大家呢可以随时在我的直播间当中告诉给我。好，这个时候呢再看一看路况，我们整个城市大桥还是非常畅通的。南京路现在我看到的交通压力呢还是有一些大呀啊。这体现的呢主要是这个黑马岗这个位置，人民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主要体现在南京路的东向西方向交通压力还是有一些大的。另外洛阳路呢现在从福德转盘的东侧位置啊，一直呢到中央大街位置中间段啊，东西两个方向都有呢这个车辆的拥堵。嗯，围绕着大楼岗，大楼岗的西侧位置，在中央大街，在解放路的西向东方向有一个小延长线的堵车，其他位置还好啊。今天夜市是不是还处于开放状态？是不是从明天开始这个正式的关闭了呀？你瞪我瞅啥？什么你瞪我干啥？这是雨婷吗？是的是的，是我，欢迎你，你瞪我干啥？欢迎你。嗯，这位 ZA 在这儿，谢谢你的问候，同时感谢我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些朋友的关注啊，感谢这位易天堂的关注，谢谢。我看到在我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呢，已经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已经点歌了哈。一会儿我看一看，你瞪我干啥？十多年了，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咱们认识十多年了吗？好，稍后我们再回来。
1: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025D061。

冰啊。我想想，我搜索一下啊，搜索一下啊。好的，大家呢可以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可以在平台上，在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点歌，或者呢是到我的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点歌都可以啊。好了，之前呢在抖音，在我的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看到一位署名叫 Sunny 的朋友啊，他说啊，之前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首歌，有江南水乡的味道，他说那个点一首南屏晚钟，说希望可以播放。好的，但是你点播的版本我没有看到，那我们就听另外一个版本吧，好吗？来听一首看看啊。好，崔萍的版本。

好，这样的一首南屏晚钟特别的送给幸福浅墨啊，这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好久没有听到雨婷的声音了，之前呢都是从早班车听您的声音，是我们早班车的忠实听众啊，今天呢感到特别的亲切，谢谢幸福浅墨，在这也祝福你一切都好啊。好了，下面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来自我抖音直播间当中尾号5354树林朋友的点播，就是这一首《祝福祖国》，我们一起来听。

好，这样的一首祝福祖国啊，我看大家呢点歌不断呢，无论呢是在我们的平台上，还是呢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是仍然是来自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一位朋友，这位7509，他说特别希望听一首李谷一的歌《过去的事情不再想》。还有呢一些朋友在和我聊天呢，9940说，是河北的朋友啊。说明天就回家了，现在应该还在我们锦州呢，在这儿希望你一路顺风。啊，不客气，树林。

好，这是李谷一带来的这首歌《过去的事情不再想》。那下面呢这一首歌啊，无论是我抖音直播间还是我们平台上，我都收到了，是雷点播的这一首苏有朋演唱的《珍惜》啊。这几首歌都是大家点播的，就是已经很多年啊一些经典的歌曲哈。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您喜欢什么样的歌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啊，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呢特别点播了这一首《强军战歌》。

这一首《强军战歌》哈。好了，下面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点播，特别点了这一首《小美满》啊，这一首《小美满》，我看看是谁来着，丽丽1998。好了，我们来听这一首《小美满》，也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

这一首《小美满》啊，在这个当中，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各位朋友呢聊的也是挺开心的，有新朋友也有老朋友啊，欢迎大家，谢谢我们的点赞，感谢，而且呢，在我们微信平台上，一些朋友也始终呢是在购物啊，也始终呢是在购物啊，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啊，有输入买买买的，有输入什么秒杀的啊。我看秒杀虽然今天我没有给出这样的关键词，但是呢，弹链接也可以弹出来，那大家就可以都逛一逛啊。谢谢知足常乐的关注。9940爱好者不知多长时间，我觉得无论时间的长短，只要你热爱广播，我觉得就好啊。只要热爱广播的朋友，我们作为广播人就应该呢是拱手表示谢意，对吧？说听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其实这一点说的一点也不过，对不对？好了，下面的一首歌曲哈，一位朋友呢说我要排队等候啊，排队等候，要点一首《爱似流星》，这是我们特别点播的，他的名字就叫我们啊，点播一首《爱似流星》，这是谁啊？送的大葫芦啊，《爱似流星》杨紫琼演唱的这首歌，好吧，那我们就听这一首《爱似流星》，谢谢我们送出的。那个礼物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啊，谢谢您，谢谢您点赞，感谢。

0: 好了，现在17:57啊，欢迎各位啊！一些朋友呢还是在秋收当中哈、啊，还在苞米地里边带着头灯在奋战啊，真是挺辛苦的。不过如果一年当中能有一个好收成，卖一个好价钱，付出的辛苦也值了啊！高兴，这位朋友关注了主播，在这儿感谢感谢，还有铁锅炖大鹅说，就我在地里边干呢，可能家里边你是主要的劳动力，可能就是你年轻是吧，今天呢看来真是干劲儿十足啊。好，一会儿呢看看大家谁能点一首就是节奏感特别强的歌。9940说丰收的季节是这样，想一想，从这个春种啊，然后呢到夏长，然后呢到秋收，这也不容易啊啊。地里边的活儿可不是说说就能干的呀啊，那所以说没有过田间劳作的朋友，您是吃不了这一份苦的啊。所以呢，真是啊，向我们的劳动人民致敬了。劳动人们真的是最可爱的人啊，最值得我们敬意的人啊。收获的喜悦是需要付出的，9940，您说的对呀啊，就是这个付出吧，一般人呢是承受不了这样的那个劳动的啊，可能我们在田边看一看，哎呦，这个长势特别好，然后看那个小苗，我们看着行，但实际上在这当中啊，田间作业那是需要付出很大的辛苦的。张灯结彩，哎呀，这个有点太喜悦是吧，好，有点像过年的感觉，反正庆祝丰收嘛。9940说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了，是的，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各行各业都少不了，只是呢我们分工各有不同。9940说劳动者是最光荣的人，劳动最光荣，您这说的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就缺乏劳动哈，我们这位朋友再换一个，行，大家帮着想一想，想一个节奏感特别强的，然后呢就是能够呢那种特别鼓舞那个干劲儿的啊，这样的歌。几十亩地给我种的，那你家是种粮大户啊，你家呀，一会儿给你想一首歌哈，掌心脆哦，你的歌好，稍后我们播放吧。
1: 北京时间18:00，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

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好，这个时候呢，到我们点歌的环节，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雨婷啊，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都可以点到一首歌。这位朋友呢还特别的点了一首什么，什么绕到背后突然拥抱你这首歌啊。

好，接下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点歌啊。好了，刚才呢大家说哎呦应该有一首庆祝丰收的歌，我们一时没有想起来，来大家可以帮忙出出主意啊。因为今天呢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邂逅了一位苞米哥啊，在家里边田地里边在收割掰苞米啊，非常辛苦。好了，那我们先听一首别的歌吧，然后呢我们再想一想。这位淼淼他特别点了一首任素汐的王昭君。嗯，好吧，这首歌很好听啊，我们一起来听。

啊，这一首任素汐的《王昭君》，你看，在我们的平台上，这位9940就说：“哎，我一听任素汐的歌，听起来都是那么感动。”我说：“是的，我一听她的歌，好多歌我就泪目的感觉。”这位朋友说：“我们还有同感呢，是这样，说明咱们呢，对歌曲的这个感受力上还是挺同频的啊。”之前呢，我们一直在开玩笑啊，就是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今天有一位朋友呢，始终在苞米地里边掰苞米收秋啊，特别的辛苦，天已经黑了，说带着头灯还在那儿掰苞米呢，所以我们就想送给他一首歌，一直在想，大家始终在想。后来丽丽啊，特别推荐了一首歌，我觉得还是挺适合的。就是这一首凤凰传奇的《来晒秋》啊，我们希望家里边有地的这样的朋友，今年都有一个好的收成。

好了，刚才这首歌送给呢，今天在掰苞米的这位朋友，我们叫他苞米哥，实在是太合适了啊。好，那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心太软》。刚才一位朋友说：“哎呦，我们好像想到一块儿了。”我们就说完了，撞歌了。我也想到了一首任贤齐的歌，那我们就一起听这一首吧，任贤齐的《心太软》啊。谢谢任美的夸赞，谢谢任美的夸赞啊。好，那同时感谢有几位朋友关注了主播，谢谢关注。我们来听任贤齐。心太软。

啊，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有一位朋友啊，大迪，他特别说到他喜欢收藏，就收藏收音机，他说家里边有50多个啊。嗯，我刚才说，我说这个收藏收音机，你看我们作为专业的广播人，我们都没有做到，那说明您对广播是足够爱的啊。嗯，最稳重啊，我们稳重有余，活泼不足了啊。好了，这位丹丹说在沈阳啊，好，又有一些新的朋友走入到了直播间。好，大家呢还是可以继续来点播歌曲哈。好了，这位朋友是新，他特别点了一首海莱阿木的歌，你的万水千山。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吧，也送给所有抖音直播间给我点歌的，给我这个这个打字啊互动的所有的朋友们，给我点赞的朋友们。

好，这样的一首歌哈，你看我们讨论的话题也特别的广泛啊，就说这个秋季呢容易干燥嘛，所以呢吃点什么呢，治疗咽炎啊，有一些朋友说喝点那个什么胖大海，多吃梨，对这些都有好处。还有呢就是这位活动策划也说不容易啊，做这么多年主持人太累嗓子了，但是呢我们主要是以气托声啊，我们不能呢用这个不会用丹田气的话，那我们做这么多年主持人呢嗓子就废了。但有时候呢比如说着个凉啊什么的，或者说用嗓过度啊，有时候也会出现嗓子不舒服的情况。沉鱼落雁呢说秋季干燥，多吃呢滋润的食物，比如说百合啊银耳啊这都行哈。谢谢小鸭米给我点赞了。下面的一首歌曲啊，刚才一位朋友说诶正好是一首海莱阿木的歌，他说但是我想听一首什么来着，不如见一面是吧，这位沉鱼落雁特别点播的。好啊，海莱阿木，不如见一面。

这一首不如见一面啊，之前播放了一首海拉姆的歌，然后一位朋友呢就想到了另外的一首歌。另外刚才呢小鸭米特别点了一首周深演唱的《静时光》。其实我倒是挺希望小鸭米来说一说，《静时光》这首歌给你什么样的一种感悟呢？你也可以在我的公屏上来说一说周深演唱《静时光》。

好，这是来自周深的这一首歌《静时光》啊。好，谢谢小鸭米在我的抖音平台当中，为大家点播的这一首歌。好了，夜幕已经降临，各位朋友啊，在使用车灯的时候，一定要在会车的时候使用近光灯，这样呢，给自己安全，也给他人方便。好了，看一下我们锦城的路况，目前几座大桥非常畅通，那路面上呢，基本上没有拥堵的车流存在啊，无论是城市的南端还是城市的北端，都很畅通。好，祝福大家一路顺畅。小鸭米说：“感慨时光匆匆，珍惜当下。也许呢，正是周深的这一首歌《静时光》给我们的感受。谢谢小鸭米的点赞，感谢这么多新的朋友的到来。还有呢，这位七月啊，点了一首说：主持人，我想听一首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啊。好，那这首歌我已经找到了，我们来听这一首《假如爱有天意》。”

这样的一首歌真的是唱的让我们怎么说，就心里特别的柔软，叫做假如爱有天意啊。谢谢大家的点播，谢谢依依这位朋友的点赞啊，好多朋友都在点赞呢啊，谢谢大家。看一看呢，在我们的平台上，我看一些朋友呢真是对我们抖音商城呢是格外的关注啊。对，这位朋友是一生何求吧啊，洗面奶啊，弹出链接了啊。好，希望大家呢能够购物愉快。谢谢呢在抖音平台当中一些朋友的点赞。

好了，这位李，他特别点播了一首歌啊，哎，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啊，百听不厌。这世界那么多人啊，我们特别说一加油，嗯。

这世界这么多人啊，唱的我很感动，因为呢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些朋友呢在给我点关注哈，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呦，早呢就听过我的节目。是啊，我就在想，这世界那么多人，然后呢我们成为电波当中互相熟悉的彼此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是一份怎么也挡不

住啊，千山万水也挡不住的一份缘分，对吧？嗯，好，谢谢我们，谢谢大家不断的在易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12号的20点到13号的20点，全市阴有阵雨转晴，北风3到4级，13号的20点到14号的20点，全市晴，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嗯。小一哥哥也是关注了主播，谢谢啊！大家呢都提到了和广播的缘分，和主持人雨婷的缘分啊。为这份缘分，我感觉到非常的这个感动。东北小马哥说，我和锦州广播电台也有很深的缘分。东北小马哥呢是在我们锦州当兵，家呢是齐齐哈尔的，嗯，是这样。那从此呢，你就有两个这个为你所牵挂的地方了，对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呀，还可以有差不多两首歌曲的时间吧啊，大家呢可以抓住呢最后点歌的机会。谢谢这位署名叫老头的朋友关注了主播，一般情况下叫老头的不一定就是老头啊。啊，这位朋友说以前经常听你的广播室，嗯，那么多年，然后那么多的听众是吧？偶尔我们在广播当中呢，在相聚，在聚首，是不是觉得好像是一位这个很久没有看到的老朋友，然后呢咱们见面了，就是那种亲切感是吧？嗯。好了，我看到这位欢欢特别点播了一首什么歌呢？他点的是一首《三生石下》啊。老头说今天终于看见是大美女，这主要是啊，这个抖音呢、啊，抖音它有美颜呢，所以说呢，就是把不特别美的也变成美了，然后把本来已经很美的，然后变成特美了啊。它一定是有美颜的这个功效啊。希望有一天我们在现实当中啊活动的现场能够见到。好，我们来听。

0: 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围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对吧？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0: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1: 一生何求，常判决。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得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

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唱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阿杜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巫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0: 有你。
1: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17岁嘅时候，你哋系几多岁啊？系咪同我一样都系17岁啊？

0: 来俊奇。
1: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欧阳平剑客要救张化成，他背着张教主打在房间里边出来，可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没料到旁边有人正等着他呢。那说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这英如宅的主人，英如先生周先明。原来周先明和李德光、陈道英他们到后山望月庵请多首老尼来帮忙，多首老尼答应他们了，说我把这个庙里边安排安排，然后我就到前山去。这个李道光、陈道英和周先明他们呢，就先行一步回到前山英如宅。是刚一到后边，就听着有诧异的声音，周先明赶紧就奔张化成休息的这个房间来，正好把老蛮子欧阳平给堵住。不看拉倒，这一看气炸心肝。周先明就靠在门边一抬一手，是照着张化成的后背就是一掌啊！噗，这一掌是他本门绝学神鹰伏龙掌。要说起周先明的掌力，他的那个功夫那是木里拔钉，拍石断凳，两刀火只能一掌进纹，多么高深的功夫啊！里边还揉着鹰爪力的那个指法，给人打上轻则重伤，是重则丧命。可是张化成毫发无损，没怎么着，他那感觉啊，就好像是被周先明拿手在后背划拉了一下。可是背着张教主的欧阳平可受不了了，咕咚一下子单腿就跪在了地上，胸膛一阵发热。哎呀，书中交代周先明刚才使的一招绝技叫格斗磐石。说起格斗磐石，这是练武者一种上乘的武学。练的时候，那是一块大石头上放着水豆腐，用掌砸这豆腐，豆腐不坏，下边石头得震裂了。那说什么劲儿啊？哎，就是要这种手劲儿。真要是练成的话，给人拍在身上，你看这个表面没怎么样，心肝啊能被打裂了。那这手功夫周先明那是出神入化，早就练成了。现在他一掌拍在张化成身上，张化成没怎么疼痛，没被伤着，可是背着张化成的欧阳平感觉他受不了了，那这内力就借着张化成这身体倒过来了。啊！哎呀，也就是老蛮子欧阳平，内力颇为精湛，还能禁住这一掌。他噔噔往前一抢步，稳住身躯。张化成在他后背上已经下来了，一看周先明站在一边冷眼观瞧，张化成近前施礼：“无量佛。”英如先生，请你万万担待，这也是我的四弟心疼贫道，这才背着英如先生您前来救我。不过我的四弟大不必如此，你出的宅子外

0: 告诉众家英雄，勿为我担忧，我在英汝宅很安然。四弟，你走吧。周先明看了看欧阳平，哼，欧阳剑客，我望你能记住今天这一幕。现在我看在张教主的份上，就不再计较了。你出去吧。这欧阳平，那脸的脖子全都红了。
1: 哎呀，臭脚蛋老板眼的混账王八羔子，压着我三哥，还用这样的言语对我，我跟你没完。
0: 这欧阳平火气大，脾气不好，但是他也知道，就冲这一掌，这位英儒先生周先明的功夫高于自己，真动上手，说救三哥没有指望，而且自己是必吃大亏。先走为上。走了。老蛮子欧阳平一溜烟似的跑下五台山，见着大哥李霞然等人，还有许许多多的要救张教主的四面八方豪杰，他就把前后这些事一说，群情愤怒。
1: 哎呀，这周先明真不知天高地厚了，把他当人，他自己不干人事啊。
0: 武当鼻祖三峰仙长都出头了，劝他们劝不了。欧阳剑客想把张教主救出来，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周先明还不准许，那既是如此，就甭客气，动手。第二天早晨，老少众群雄，反正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能耐大的能耐小的，也得有上万人，打这山根底下往上来，来到英汝宅前边，排成两侧，像那个雁别乎似的，就如同两军阵前作战一般，面对着英汝宅排开阵势。有一些年轻人火气大的，这就喊上了：“出来，出来！英汝先生，你出来！赶快放人，放人！”哇，这一个人喊不怎么样，这人一多了，一喊呢，你简直震的呀，天摇地动，那英汝宅那面直往回打回音儿。早有家人报告给了英汝先生，这位英汝先生哈哈一笑，找过李道光、陈道英，告诉大魔二魔两个徒弟，还有宇文鹏，到外边一见。哎，像昨天似的，又把桌案摆出来了，有几个上年岁的老家人上下伺候着，他们往这一坐，茶水喝着，小扇子摇着，面对着群雄准备一战。但是现在周先明、李道光、陈道英这三大高手心很不稳定，他们知道就在对面的千千万万人当中有一位绝高手，那就是张三丰。那么张三丰有何想法？那现在他不露头，那么只要一露头，肯定是师兄弟反目，一场凶杀恶斗。怎么想着呢？周先明面带冷笑，心说：“哼，张三丰和我齐名，并列中华四大高手之内。那四大高手嘛，就是武当三丰、黄山空空、五台山我英汝先生，还有大西洋的司马寒玄。那么四大高手早已垂名武林，成名已久，可是这四人究竟谁高谁低一些呢？换句话说，这四人里边谁是第一人呢？张三丰你年岁大，成名年头多，成名的时候早，只要人

门弹起来，都给你张三丰挑大拇指，就好像我等几高手都得往你身后排。哼，张三丰，今天你是不露头然还罢了，只要一露头，我应如先生就要和你针锋相对，是决一雌雄。那周先明这就做好准备了，他是心里边自己正搁这斗着劲儿呢。就见对面人丛当中嗖嗖就跳出了一个人，你甭看这个人穿着打扮长什么模样，就一听他说话大家就知道他是谁了。哎呀，哎，老人家又来了，请问不讲理的人哪个过来一战？嗯，周贤明、李道光、陈道英他们一瞧，这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对面挑战的是反穿皮袄、毛朝外、腰里别个大烟袋的欧阳平。昨天欧阳平把牌子就砸了，上前挑战。哦，现在又来了。这个李晨呐，这心里是真生气。他生什么气呢？那就是说呀，我李道光、陈道银还有周先明是什么身份？是武圣人。你欧阳平什么身份？你大不过是个名剑。你们哥们儿结义，号称天山七剑啊，你又在四大野剑里边啊有个位置，那不也就是个剑客而已吗？我们比你是高一个层次还是两个层次？我们是高不可攀。呵，你拎着个大烟袋往我们面前一站，真动上手，你能禁住一招还是能禁住两招呢？哎，所以说呀，这个李晨和周贤明看着欧阳平是实在可惜，但是一想到自己武功这么高，看看欧阳平这个样子，他们又觉得可笑，他们坐着就没动。他们觉得就这个身份的人我们去斗欧阳平，我们让人笑话。李道光、陈道英的徒弟宇文鹏在后边一转身就过来了。师父，带弟子我打发这蛮子。要说起宇文鹏来，从小随师父学艺学了48年，除了武当派那个大气功八步磕羊头啊他师父没教他之外，他别的功夫都学全了，尤其是一条窜龙棒更是招招精妙，令人难敌。现在他一瞧对面跟他师父这施为，那他能忍得了吗？啪就跳出来了。陈道音冲他点点头，嗯，意思可以，去吧。前一阵子这个宇文鹏让贾松玉一脚踹中腮帮子，把挂钩都给踢掉了，用宝帽子把他手啊给扎了个眼儿。不过这两个来月过去，他那手已经都好了。来至近前，啪一撩衣襟，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把腰里边缠的这条宝棒拽出来了。这就是金紫金鳞的一条宝棒，这个棒头就是个龙脑袋，龙脑袋上边镶嵌两颗宝珠。这两颗宝珠如果跟这天上的这个太阳对上光，再斜射到对手的眼睛上，那就如同太阳晃到对手眼睛上一样，那眼睛就刺花，甚至什么也看不到。他随手再一棒，就可能把对方给砸死砸伤。现在宝棒在手，随手一挥，啊，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老蛮子欧阳平看他一过来，把嘴就撇的呀，到耳朵筋这儿来了。怎么着？掐半拉眼睛，还真没看上宇文鹏。哎呀，混账王八羔子，吃脚的老不眼的，你敢过来跟老人家动手，老人家先吸口烟。前文讲过，他这个大烟袋锅子是兵器，叫佝偻虎头拐。大烟袋锅就这个头是根据一般人那脑瓜做的，
就正好能把人那个脑袋

袋呀给套住，这一顿烟能抽个五六斤儿，光往里吸，他不往外吐，这玩意儿绝呀！再看那大烟袋锅就成了一个红火球了。哎呀，宇文鹏，你动手吧！宇文鹏也没看起欧阳平，心说：“你玩什么烟袋？不动手罢了，动手我让你横在当场。”他见欧阳平说出来让他动手，那就当仁不让了，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儿，是不动如若处女，如动快若脱兔，嚓就窜过来了，随之棒着抡圆了，斜肩带背照着欧阳平就是一棒，俺家来得快。这欧阳平有意思，一边躲呀，这他嘴不闲着，来得好快，喊了这么一句，这棒贴他肩膀哗就划过去了。宇文鹏这棒快极了，刚顺着肩膀往下一划，招未曾使老，就是没等使过头呢，啪横着那么一扫劲儿，正扫欧阳平的腰篮儿。欧阳平来一招老虎大尾窝，向后一退身子，喊厉害。这棒挑着他那个大皮袄的前襟儿划过去了。俺老人家不能让你老动手，我要还招啦！还招他也得先说一声，没说要怎么叫野剑呢？有点野味儿。佝偻虎头拐，这就摆圆了，上蹦下砸，里溜外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边的练武术的可真都开了眼界了，说许许多多的人都知道天山奇剑，其中有这么个老蛮子，寒暑不侵的功夫好，怎么怎么怎么着，但是又有多少人这么看着过他的武艺呢？那寥寥无几呀。那说宇文鹏什么人物？宇文鹏是武当派俩鼻祖圣人，教了48年练出来的这么一个大剑客，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出了李晨的影子，甚至他的功夫可以代表武当派，大家那眼睛都瞧直了。宇文鹏宝棒如飞轮一般，老蛮子大烟袋锅杵一下子，怼一下子，闪一下子，也紧着折腾，30合之内难分胜败。李道光、陈道英瞧瞧弟子这个招数，对视了一眼，还是较为放心，因为啥徒弟学这个东西扎实，起码立于不败之地，在后边找机会啊就能赢。周贤明坐在一边，瞧着宇文鹏这身能耐，也是暗暗赞许。李道光、陈道英没白下功夫，教出了一个好传人。哎，打来斗去的有50合了，虽说一时还没分胜败，欧阳平的那些老兄老弟、那些朋友们可都为着老蛮子捏了一把汗，因为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在少壮。宇文鹏虽然也不年轻了，但是他是50将出头，老蛮子70多岁了。正所谓人活70古来稀，你看老蛮子汗都下来了，他练的是寒暑不侵，就平常穿皮袄那都说不热，现在这么一打斗，顺着鼻洼鬓角往下流汗，如果哪一招哪一式稍有闪失，这条老命那不就扔那儿了吗？怎么办？有些人就过来要换欧阳平斗宇文鹏。太极门长李霞然看着四弟在阿斗，他给众人使个眼色，那意思大家先不要过去，我兄弟的能耐还没都使出来呢，别看他出汗不至于落败。就在这时候，欧阳平使出了一招功夫

0: 这工啊，就邪工，说怎么着呢？他那大烟袋锅啊，里边把那烟抽成一个大火炭似的了，啪啪啪啪，来回这么打斗，这火炭也不散。忽然间，宇文邦挑来一棒，他拿着大烟袋锅就一磕那个棒头，啊，当了！铁挨铁，铁碰铁，铁挤铁，铁蹭铁，二铁这么一撞，突，火星这么一冒，这一冒不打紧。两个人这个招不互相磕出来了吗？但是大烟袋里边的那个火球，噗一下子就弹出去了。这是老蛮子欧阳平多少年练出来的一招功夫，想打对方哪儿就打对方哪儿，当暗器用。滋啦一下，哎呦我的！这回这火球落哪儿了？给这宇文鹏啊！落到脖梗子里边去了，烫的呲啦一下子。你甭管他怎么内功深湛，怎么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但是架不住火烧啊。是一转身他就往下拜，老蛮子乐了，哎呀，别走，还有礼物。揉，宇文鹏就听着这半空当中揉的一下子，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刚抬头瞧，噗，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一下子给他套脑袋上了，这一套脑袋上边啊，他整个这鼻子、眼睛都被套住了，什么也看不着了。可是就闻着呀，不是味儿，臭的烘的。心想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原来，老蛮子还有一手邪性的功夫，就是他脚下穿的这鞋，这可不是寻常鞋，一对儿大毡窝。这是在冰天雪地里边才能够使用上的这种毡窝，大夏天在五台山这地方，老蛮子穿上了这对大毡窝，一个毡窝9斤半，两个毡窝19斤，只要他一甩出去，百发百中，能够甩到对方脑瓜顶上去，就比那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还得说是前锋，射门射得还准，噗，套上了。老蛮子那脚啊，就30年20年也不洗一次，你说这味道能好吗？这宇文鹏受不了了，使劲往下拽，老蛮子乐的呀，哎呀，太好啦，大开眼界啦，这就是两个鼻祖僧人教的徒弟。宇文鹏把这大毡窝拔下来了，啪，给他摔回来了。老蛮子一抬脚丫子，谢谢谢谢，噗，他又穿脚上了。你看把宇文鹏气的。此时，坐在旁边的老道陈道音见弟子遭人喜怒，他是心生杀机，呼的一下子伏案而起。陈道音站起身往前一来，可是对面人群当中有一位道士就看着他呢，那不是别人，正是张三丰。这次演出一段是师兄弟反目。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正说到群雄大闹五台山。说起大闹五台山这个段落呀，是两军阵前攻打古林的这么一个插曲。要提起这个插曲来，对于以后怎么生擒反王朱金盼，那是至关重要的。和现在这五台山这地方可热闹了，成千上万的人聚于此地，就是为了救三清教主张化成。那么在这人丛当中隐藏着一人，说怎么还隐藏着，哎，这个人始终没有露头。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两军阵前侠营的半差官宋玉宋光明。此次宋玉打塞外 回到中原，到山。

山西五台，他是带着两项职责，就是两个任务来到这个地方的。一就是如何救出三清教主张化成，其二如何将来到五台山的这许许多多的英豪请到两军阵前攻打古林。那么说古林的那些对头们，什么大帅司马清平、黄山名剑阮浩野、一猛二怪三条龙、许许多多的寨主等等，那实力是相当的强。可有一姐，真要是把大闹五台山的这些侠剑客都请去，那是以一当百啊，这儿有一万人就能顶一百人使唤，何愁不大破古林呢？那说这种想法是宋玉跟马清风提起来，然后清风宋玉师徒又去见大帅把这意思说明，龙宝山又与副元帅郑世修商定，这才委派宋玉前来舞台的。宋玉一到这儿，就见着了他的假大哥海外神魔假宋玉宋华宋向西。贾宋玉蒙着个脸儿，宋玉一看他就乐了：“大哥，你怎么蒙脸儿呢？臭小子，人家周先明等人把三清教主压在这儿，就是引你前来好杀你。我和你模样长得一样，我要一露头，他们以为我是你的，那不都奔我来了吗？我得蒙着脸儿。我看呢，你也应该把脸蒙起来。”啊，对对对，大哥，你说的对，要不然谁见着我呀？我这有麻烦。宋玉也弄个面罩，把脸啊套上了。现在他们在暗中看着，正是四大野剑之一、天山七剑当中排行在四的老蛮子欧阳平、喝斗宇文鹏。两个人论武艺棋逢对手，难分上下。但是老蛮子最终用大烟袋锅里边那个火球把宇文鹏给烧了，宇文鹏败下去，相当的狼狈。可是宇文鹏这一吃亏，激怒了他的师父八卦真人陈道音。按说陈道音这鼻祖和圣人的身份，轻易是不能跟别人动手的，但是他是忍无可忍，来到老蛮子跟前。老蛮子欧阳平还没在乎他，一张嘴就给他一口碧烟剑。他抽那大烟袋锅啊，把那烟都吸到肚子里边去了，叫丹田气顶着往出打，那烟儿那力道是相当的强，噗就出来了。但是再看陈道英站在他的面前，面色严峻，一动未动，看着他张嘴把这口烟啪打出来了，陈道英也一张嘴，使出来武当派的绝学八步磕羊头大气功，啊噗！这一口气那可凝聚着中华武林的精华。什么叫达摩老祖易筋经、东方朔洗碎经、孙武子不为经，三本经法是贯遍全身，那提底气、叫中气、斗太和元气，这口大气功不打出来然还罢了，往出这么一吐，把对方那股烟剑拔一下子就给顶回去了，连烟剑在这口气功的里头冲向老蛮子欧阳平的胸口。欧阳平是躲闪不及，一声惨叫，哎呀，骨头仰面栽倒，是人事不知，顺着这嘴往外淌黑血。那说怎么还淌黑血？他刚才吸到肚子里边啊，一些烟往出打，打出来半截，里边还一部分呢。所以说呀，这一受伤了控制不住了，淌那血都变了颜色了。

再看周围呀、啊，那可乱了营喽。说大家都知道，武当老鼻祖张三丰开创出来武当派的大气功，人们传讲说这气功啊，能把人打伤喽。啊，还有人说，这要给打到致命的地方，那嘎巴一下能把人打死喽，甚至把脑袋能削没喽。可是大家都把它当成传言。现在一看，真是震世骇俗，不可思议。这就是武当派的大气功，多少练武人也眼馋。眼馋什么呢？一看呢，武当派这手功夫多好啊，咱要是学来掌握在身上，那可就成名了。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是少数，那是为首的就是英儒先生周先明。周先明也只是知道张三丰开创出来武当大气功，然后传给了两个弟弟李德光、陈道银，说这大气功如何如何了不得。所以他前一阵子才向李晨提出来要求，要学武当派大气功。李晨也就答应了。现在一看，周先明虎目瞪圆，用手捋着须髯，暗暗称道：“这可真叫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水不言自流，人不言自能啊！”张三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名头？张三丰真是身负绝学，使人难以企及。看来我也只有先掌握了武当派的这手功夫，再加上我独创的大力鹰爪功、神鹰伏龙掌，才可胜过张三丰。这个周先明现在他考虑的呀，是怎么能够战胜张三丰。因为这个人物嘛，他层次不同，他想的这个事情也不一样。此时张三丰还有无名氏剑客就在对面人丛当中，看的是清清楚楚。无名氏心里很着急呀，心想：三丰仙长啊，你的两个结义兄弟在这儿肆意伤人，怎么办呢？虽然说那李道光、陈道银仙长和你不睦，你们是两条路上的人，但是天下人皆知你们是磕头的朋友，尤其是刚才他伤人的这一招大气功还是您传给他的，那么他做出这样无理的事情就会玷污您的名誉。再看张三丰是面色凝重，张三丰的心乱极了，你说怎么办吧？老兄老弟这之间不睦不和已经有几十年了，一想到啊都年过百岁，今夜脱了鞋和袜都不知明晨穿不穿，还能活几天呢？那说有一些不睦，那么尽量回避一下，有朝一日撒手而去那也就罢了，何必这见了面了言语不投再争执起来。甭说动手，这样的弟兄这么大的年岁，说你顶撞我一句我还你一句，那都是莫大的遗憾。可现在眼睁睁地瞧着兄弟以武功而欺负人，又该当怎样呢？那说站在这儿我不动，而理上不通啊，没有这个道理。那说现在我过去，我指责陈道银、李道光，又情面难却。这张三丰这么琢磨一下，那么琢磨一下，难以抉择。可是张三丰这个人特豁达，什么事他能放得下，
可是就这件事情是真不好办。此时海外神魔贾松玉和宋玉还有玉公玉先生，再加上那个小领道的阮伯，在那边一拐挤过人群，都来到张三丰的身边了。贾松玉

按说，你跑到回鹘峪见我师父，把我请出来，是帮你的忙，挡李道光、陈道英师徒的。可是，今天这一场面，你要不在这儿，我可以出去；你在这儿，你这态度不明朗啊，我就不能露头，我必须要让你张三丰和李道光、陈道英针锋相对，对他们不必客气。说真要需要伸手的时候，我再过去不迟。贾松玉这么想着，呵呵一乐，用手一托三丰仙长的后腰，得出面了。哎，得，贾松玉、宋华把张三丰推出去了。按说三丰仙长就这辈分，这身份，这个年岁，谁敢在后边推他一下啊？就没人。哎，贾宋玉就有这胆量。张三丰是缓步而出，直奔陈道英而来。就这，诸位侠剑客本来是义愤填膺，要过去跟陈道英玩命，一个打不过，俩俩打不过，仨反正怎么着，今天也得给你折腾。但是，一看张三丰露头了，大家都退到后边去了。李霞然、什么张开巨这些老剑客，还过来跟张三丰拱手见个礼。张三丰摆摆手，他们退在一边。陈道英一瞧，我亮佛，张三丰来了，他终于出头了。看来我们是兄弟翻脸，要血战一场。陈道英在这几十年当中，就把张三丰视为强敌，现在面对面，他怎敢怠慢？哈一下子内力较源，再看他身上这身道袍，就被内气吹的都鼓起来了，胡须唰的往起炸，两眼闪烁寒光。李道光本来在后边坐着呢，一看大师哥露头了，这是奔着道音去的，他不放心了，赶紧也伏案站起。那说这李道光挺憨厚，他对张三丰是非常敬重的，但是这个场面真动上手，那他一定要帮着陈道英了。英如先生周先明剑眉是往上一挑，冷笑不止，心说：张三丰，你终于被逼的来到了前边，罢了，让陈仙长先跟你动手。如陈仙长不敌，我与你一论高低。那是他们这面都这么憋着劲，贾宋玉、无名氏、天山七剑这些人也都憋上劲了，说如果三丰仙长真要是年岁的关系或者什么缘由难以抵挡，我们立刻过去。什么李道光、陈道英呢？你周先明，你爱谁谁，派不论谁，你谁都算上。今天怎么也得把你们打翻在地，是救出张教主。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啊发生了，张三丰根本都没看陈道英，往前走，来到老蛮子欧阳平的跟前，把欧阳平抱起来，是转身就走，离开英乳宅这片地方，奔西南出去有三四里地，来到一片树林内，把欧阳平放在地上，然后用武当派的内功给他疗伤。张三丰是特别的伤心，一想到李道光、陈道英跟自己这种误解，他心里头非常沉重。都100多岁的人了，恐怕至死这个疙瘩也解不开了。又想到自己教了弟弟们的武功，他们又用这种功夫来伤人，自己是罪人，

0: 张三丰正给欧阳平疗伤呢。太极门长李佳然、慈母老人张开巨，还有一些老一辈的侠剑客到了。这时候，欧阳平已经缓醒过来了。哎呀，谢谢张鼻祖！你看这欧阳平啊，他平常说话有口头语儿，这那个的，但是他面对张三丰的时候，特别的恭敬，口头语儿全没了。李霞然过来拜谢张三丰，多谢仙长救我兄弟。嗨，张三丰面有愧色，对不起诸位了。张三丰这句话呀，恐怕这些人都难以理解。张三丰的意思是，我们武当派把你们人伤了，我对不起你，我给你们赔个礼。哎，张三丰是这种想法。临分手的时候，张三丰跟李霞然说：“咱们来到舞台的目的是为了救教主华成先生，那么救人，尽量别伤人，别死人，和为贵。”李霞然一听，我明白老鼻祖的意思。张三丰就想把眼前这个事儿啊化解开来。然后，如果再打死个十个八个，甚至百八十个的，那就事与愿违了。由于张三丰的意思，李霞然号令群雄先退下鹰乳寨，到山根的炉棚休息。这面一退下去了，这周先明也就告诉家人，把这桌子椅子都搬回去，回到宅子里休息，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这个时候啊，是刚刚黄昏。李道光、陈道音的徒弟宇文鹏心中烦乱，打后门出了鹰乳寨。那时候宇文鹏他心里头烦什么呢？宇文鹏一想到老蛮子欧阳平拿那火炭把他烧了一下子，就憋气；又看到许许多多的侠剑客，尤其是张三丰都出头了，他为自己的两位老师傅担心，怕师傅。李道光、陈道音抵挡不了这些人，被人所伤，哎，这心烦。一个人到外边啊散散步吧。可正往前走着呢，吧唧一下子，不知道谁在后头拍他一巴掌，嗖，顺着身边就窜过去了。嗯，云鹏一愣，再一看前面这个人呢，他皱皱眉头，淘气，怎么着？原来拍宇文鹏一巴掌那个人也就有30多岁。是个身有残疾的人，是个小罗锅。哎，这个小罗锅啊，背后那个罗锅包啊还不小。看来他这种病是很重的，弯着个身子，跳到前边去，回头看着宇文鹏，那脸上还带有嬉戏的意思，就是跟他开玩笑呢。宇文鹏瞧他这个样子，也就没往心里去，想拐过旁边一个小道啊，走另一条路。可是小罗锅冲他一摆手："宇文鹏，你过来。"嗯，这一下宇文鹏火腾就撞上来了。"哦，你知道我是谁，故意拍我？哪儿的？就冲你刚才这么一跳，练过轻功啊？我教训教训你。"云鹏本来就烦着呢，心头火起，转身形一纵身，啊，咔嚓咔嚓咔嚓，奔他就窜过来了。哎呀，姓宇文的，你还敢追我？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位就在这丛林之内，山坡之上，时高时低，就如同一个飞兔一样向前便窜。按说宇文鹏那功夫可好家伙呀，他的轻功是一流的，但是由于在这山上，这小罗锅啊好像对这个地形地物太熟悉了，往哪一窜，往哪一蹦，向哪一绕，心里有底，所以宇文鹏就追过了半座五台山，也没追上呢，把这宇文鹏又气又急。就这么一气一急，宇文鹏就起了杀机。 心想，我一定要废了你。这么想着呢，正好前边一块平地，离着十几步开外有一片树林，小罗锅向树林里边跑，宇文鹏一个大鹏展翅，那身子在空中划了个弧形，唰飞过来了，紧跟着探出一掌，噗噗噗噗，正击小罗锅后背这个包。按说宇文鹏和他没什么仇，宇文鹏也没想杀他，这是追来追去追出气儿来了。但是这一掌就快打上的时候，宇文鹏心念一动，一想，哎呀，别把他打死，往回收力，可是就不敢烫了。十成的里头也就收回有两成，就听着啊！宇文鹏大惊失色，他这一掌打在罗锅包上了，就觉得有个反弹的力道特别强，当啷，把宇文鹏弹回了有三四步。再看这小罗锅向前一抢身，奔身子挨到一棵大树上，伸手把这树抱住了，回头冲他乐呢。小罗锅后背这一包，让宇文鹏一掌给打没了。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我有问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生车程开始笑和逝。

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班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清溶解酶。
2: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曾氏清溶解酶一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式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了，了解了曾氏清的推广工程，给我打电话呀，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价格啊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太便宜了，真没想到1块钱呢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性药。那我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呢，我只想跟大伙说8个字，抓紧时间，莫失良机。因为现在既然有这个1块钱一克的这个价格福利， 能够让经济条件、经济收入水平相对差一点的患者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这个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就像有些患者讲的一样啊，国外一颗药$56，人家还都抢着用呢，我们这得1块钱就能用上，这要是错过的话呀，上哪儿去买这个后悔药去？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尤其是生物医学，以前大家伙认为的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现在我们能够从细胞核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你像郑世清溶解酶，一克1块钱，人人都用得起，人人都用得上，大家伙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有钱才能够续命，没钱只能等死，就那种日子算是过去了。不过得说到这个价钱的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这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的朋友啊，也曾为此啊和我产生过分歧。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啊，他姓陈，在国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呀，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为一声陈总。可这个经商的人吧，经常是劳心伤神啊，然后呢应酬又多，结果这个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脑血栓。他是个大老板呢，不差钱呢，什么方法好啊，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住院呢，家里人就请来了这个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就给他做了这个颅内取栓手术，啊，脑袋里边把这个血栓给他取出来。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啊，但是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久了，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了，就后遗症出现了。之后呢，他也请了几位国内的专家，这些专家看了之后吧，也没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呢，家人就开始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结果呢，就打听到了生物研究领域溶解酶的研发了。那说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呢，哎，恢复大脑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那个陈总啊，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我。咱们说都是中国人呢，但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呀。可是当时啊，这个有关溶解酶的研究啊，这个技术尚未成熟，我只能是从人体所需的1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微量的溶解酶，远远达不到今天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溶解酶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啊。可尽管如此，陈总在花了300万的费用之后，依然用上了溶解酶，而且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陈总他从原来偏瘫不能自主行动啊，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有点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对这个疗效啊是非常满意的，他对我也是非常感谢。从此呢，我们俩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结果就在半年前，陈总再次给我打电话呀，这一次倒不是说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了，而且这个病还很重。陈总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郑世清溶解酶这个科研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再次见面，我们聊到溶解酶，我就跟他讲了，目前我们已经是能够利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能够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酶中之王溶解酶了。现在你吃这一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补充了其他酶类物质5000克之多呀，而且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的疗效上都是成倍的增长啊。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要是能用上如今的郑世清溶解酶，那他这个说话不利索这唯一的后遗症都不会有了。 他听完之后也是非常高兴啊，他说太好了，郑老师，你赶快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他说我不怕花钱啊，只要是把人给我治好了，几百万都没有问题啊。话虽如此啊，可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呢，原来他这个问题啊比老陈要严重得多。他这个朋友是脑梗二犯了，虽然送医的及时把命是给保住了，但是患者的意识不清啊，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能力了，而且这哈喇子流淌不止啊，这护士用的毛巾垫着枕头，过不了多大一会儿，这口水把这毛巾都给湿透了。当时这个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了的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了。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啊，赶紧的为他开展了郑世清溶解酶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服用郑世清溶解酶治疗三个周期之后啊，就在这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着朋友出院。两个人一见面，的老陈惊呆了，他朋友恢复得特好啊，这个肢体功能完全恢复行动能力了，而且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流口水发糊涂谁都不认识的样子了，说话也非常流利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看着老陈还乐呵呵的走上前跟老陈一个大大的拥抱，老陈看到这儿高兴都不知道说啥了，给他乐坏了。但是他反复的讲了，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啊，我肯定跟他一样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这个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就拿着这个收费单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呢。看完之后啊，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找我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你们研究院少打了两个零啊，怎么给他治疗的时候省了这么多钱呢？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这个郑世清溶解酶要是在国外一克56美元啊，就确实非常贵，可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之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是由政策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别说像你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也没有任何压力。唯一不足的是啊，这个推广时间呢非常有限。你朋友这是赶上了啊，为他省下了可以说是天价的治疗费用，这是属于他的幸运。听完我的话之后吧，这老陈要说呀，他真不愧是生意人呐，立刻的一个心思就活了起来了。回去以后吧，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收集关于溶解酶的资料。这一收集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哎，甚至说是震惊，因为酶类的药物在国外屡屡的获得了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的发明专利都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每出一款酶类的新药，定价都是极其的高昂啊。而且这酶类新药应用的还只是一些普通的酶类物质，或者再就是集合了几百种的复合酶类物质，而像郑世清这种具有高含量的酶中之王的溶解酶，现在国际上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他也抵挡不住这个诱惑了，他又找到了我。大家猜一猜，他找我说妈妈，他说郑老师，不瞒你说，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像郑世清溶解酶这么好的项目了，在国外酶类的药物就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价格还要翻上几番。他说这个商机咱不能错过呀，你救了我和我的朋友的命呢，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够合作呀，你出个价，你把这个专利权卖给我，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现在一克1块钱忒亏啊，我出100块钱一克，然后我给你分红，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之后，我真觉得很好笑。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商人，我承认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商业头脑， 可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跟他站在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眼里，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哎，越是贫穷的重病的患者，他们越需要前沿的医疗技术。我们说实话啊，像他这种有钱人，有病了花的百八十万的，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不管是什么高科技的方法，他都能用得上。可是我们普通的患者，谁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呀？我为嘛要把正式青溶解酶留在国内呀？我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的、没背景的、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吗？如果我要是图这个经济效益想赚钱的话，说实在的，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来的条件比他的丰厚得多。所以当时直接我就给他拒绝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正式青溶解酶之所以啊能够1块钱一克，这是有国家政策绑缚的。有国家政策给予大力的支持，要不是这样，别说你1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而且国家慢性病患者多达3个多亿呀，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啊，甚至有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多少年攒下来的家底都不一定够治他的病的。如果说正式青溶解酶卖上高价了，经济上我们是受益了，良心上我们过得去吗？于关于您这种事儿，我不能做。老陈听我说完话之后啊，久久不语，最后脸红的跟你灯泡似的啊，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庸俗了，生意场上我混迹这么多年，看人看事都非常现实，说要向我学习，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说他要给我们正式青溶解酶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正式青溶解酶1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里啊，也有老陈的一部分功劳。那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可能我们节目中有中风的患者呀，或者家里边有亲属有中风的听众朋友啊，估计是该坐不住了。啊，就该问了，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啊还是溶栓呢，往往都恢复得不好，会留下后遗症。那正式青溶解酶是怎么做到让人能走、让人能动、让这个中风后遗症瘫痪卧床的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这个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器官。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结构是非常特殊的，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个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根本就过不去。而正式青溶解酶是什么呢？我说过，酶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需的物质，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的、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酶都可以轻松地到达，快速地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不认识，那么它来敲门的时候，是敌是友你分不清，不敢随便开门，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们自己家人回来的话，亲人回来了，你别说，你马上给他开门了，他自个儿带着钥匙呢，轻松进屋，道理就这么简单。作为人体必需的重要物质，酶不仅能够快速的修复细胞的损伤，而且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的细胞，全面激活细胞的活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所有的酶类物质确实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脑细胞，但是要想修复损伤、激活细胞活性，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细胞损伤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这是根本原因。其他的酶类物质只有溶解酶能够打破细胞壁，直达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自然就好了。咱们就拿这个脑中风为例啊，正式青溶解酶我说过，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 那具备自打细胞核的酶类物质，它里边就蕴含着能够快速溶栓经血的多种溶栓酶、经血酶，以及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的神经活性酶的精华。当我们用上整视氢溶解酶之后吧，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自达细胞核内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不认识家人的、不知道饥饱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流。整视氢溶解酶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能够精准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核发生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隙性脑梗，或者是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老哮喘、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整视氢溶解酶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的价格却不足其他酶类物质的1/10甚至1%。咱们举个实例啊，以尿激酶为例，一支尿激酶48元，而我们整视氢溶解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朋友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的1块钱能干嘛呀？坐了公交车2块，说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但是现在你花的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那这个政策虽然好啊，但是1块钱1克的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马上结束，到时候整视氢溶解酶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定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患者将无力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好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了，不要等待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你拖延1分钟，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又说了不少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落实政策。接下来还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4: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视氢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视氢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4: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 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我的朋友。
6: 哎，曾老师你好。
5: 哎，你好，你是哪的朋友啊？
6: 啊，曾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老朋友啊。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过来跟你说个好消息的。就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我用了2周期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好像让我重新活过来似的啊！就像你节目中说到的，这治细胞核真的是治到这个根上了。这么多年，我这个病啊都不敢想能恢复得这么好，所以呀，我要谢谢曾老师啊。
5: 好好好啊，别客气了，您刚才说了啊，咱们治细胞核还是治到病根上了，看来你这个理解是很透彻的，节目也是听得很认真啊。实质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所有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的病变，这是最先进的科学了，只要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所有的疾病都能从根本上给你治好啊。你这样啊，你先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6: 哎，好，你看我主要是类风湿，这类风湿都有7-8年的时间了。你看这个手指发麻发木，而且早上起来还特别的僵硬，这手都不能动，得僵这么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然后吧，这手指头还打不了弯儿，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想梳个头，拿着梳子我这手都攥不住。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我这心脏也不好了，总感觉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会觉得舒服一点儿。到医院里检查，说我这是心脏瓣膜有问题了。
5: 哦，你这是属于风湿性心脏病啊。
6: 对，你说这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结果把这肝都吃坏了。肝这块吧特别疼，然后口干口苦，这尿还特别黄。我跟你说曾老师啊，得了这病以后啊，这药是真没少吃啊，但结果只能说越吃越重，我都想着这辈子啊算是完了，结果我做梦都没想到能用上这个长春膏恢复得这么好。你看现在我这个手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不掉了。你看昨天老伴煮的花生米，我这个平常啊别说夹花生米了，那大块的菜我都夹不住，但是现在啊我能夹住这花生米了。
5: 这说明呢咱们这个关节呀灵活自如了。
6: 是的，然后我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喘气顺畅了，就不像以前老是大口的喘气了，这心跳的也有规律了，现在说话也底气儿很足了，感觉特别好。然后这嘴也不干了，也不苦了，排的尿吧也不黄了，而且这肝脏这块啊现在感觉也不疼了，胃口也挺好，不像之前吃点东西这胃就难受，和之前相比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真的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我就感觉这个曾世清长春膏真的是太神奇了。
5: 感觉是太不可思议了是吧？
6: 嗯，
5: 我告诉你啊，你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一点都不奇怪。而且我跟各位说啊，曾世清溶解酶它不是治病，它是治人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含核的生物制剂，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来修复人体细胞核的病变，来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生的细胞替换死亡细胞。所以说我经常讲啊，我们给大家治病实质上要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含核的病变才是治到了根儿上啊。那么取得康复的效果一定是从细胞含核入手，它才没有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我在这儿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是你选对了方法之后必然的结果。咱们说句心里话啊，你得了风湿骨病了，那咱们能不治吗？那肯定得治啊，不是他难受啊。 传统的方法你肯定是用过了很多了，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的，要改善症状，包括止疼的、抗炎的、贴膏药啊、针灸啊、祛风除湿啊、祛风散寒呐、通经活络呀、大体上都是这些方法。但是你想想，这些方法能够沿用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的老方法，如果这些方法能够治好病的话，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咱们国家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干嘛呀？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研究，再深入的研究正式型溶解酶蕴含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更关键的是它是从细胞行核的层面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解决了你骨细胞行核病变的问题，才能够给你带来骨基质结构的改变，恢复了我们骨骼关节的功能，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脱胎换骨啊！到这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了。我们对于肾脏瓣膜细胞核进行全面的修复呢，细胞核修复好了，细胞就激活再生了，你恢复了肾脏瓣膜的功能了，所以说你肾脏整体功能全面恢复，把我心脏跳动有力啦，血管血流通畅啦，这是科学治病的好结果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要想治好疾病，一定要相信科学，科技在发展，新的药物出现了，绝对可以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像你患病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家庭。所以说咱们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不再走老路，告别病痛，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把正式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主要目的，明白吧？
6: 哎，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是我们的福分。关键价格还这么便宜，一克才1块钱。我昨天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个感冒药，一盒都得30多块钱，就吃2-3天。
5: 所以说呀，咱们这个正式清溶解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是1克1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希望大家抓住这次机会，把身体调理的健健康康的。
6: 是，能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申请名额去，等我用完30天以后，我再跟你汇报好消息。
5: 没问题，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4: 曾氏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我的朋友。
7: 哎，你好啊，郑老师。
5: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7: 郑老师，这不是听到咱们那个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吗？说是国外要56美金一克。但是现在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得上，哎呀，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我找曾老师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病呗。
5: 好好好啊！我再强调一下，国外一克56美金的曾氏清溶解酶，咱们现在推广工程期间呢，一克仅需1块钱人民币，也就是说，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任何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7: 哎，好的。我的糖尿病都10年了，一直用着诺和伦，有时候吧还配着那个中药，平时也是特别注意饮食，管住嘴啊，迈开腿啊，我每天都在锻炼的。
5: 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7: 哎呀，血糖控制的不行啊，经常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有时候餐前吧血糖都得8-9个，餐后13-14，因为严格控制饮食嘛，弄得我这个整个人啊都没精神，浑身没劲，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出问题了， 眼睛眼底出血都出了三次了，打了一次激光，视力下降一次，哎呀，我眼前还有那个黑影，一次比一次大，眼睛看什么都不方便。
5: 这是眼内有淤血了。
7: 还有就是这个尿也有问题啊，这个尿看着好像有杂质一样，上医院一化验吧，说是我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白细胞呢还偏高，说这是糖尿病带来那个肾病，再加上啊这整天眼睛看东西不是看不清楚嘛，心里也非常着急啊，浑身感觉也没劲，想去哪也去不了，为了这个事啊，我也挺重视的呀，可以说是把能吃的药都吃了个遍，要什么电视上的广播上的，包括马路边人家发的那个传单啊，还有咱们楼下的那个理疗店，人家说是有治疗糖尿病的好药，这我都用了，结果这钱花了好几万啊，哎呀，拿回家的这个药啊全都是保健品，他根本不治病。老爸呢成天埋怨我，他说你还有病乱投医啊，把工资卡也给我收了，就是不让我再胡乱花钱买药了。
5: 这也是怕你走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呐。
7: 可不是嘛，把这个工资卡嘛收了呀。不过这几天老爸跟着我俩都在听您的这个节目的，我一听啊，真是青蓉姐没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疗法，能够从那个细胞核上治病嘛？我想看着这细胞核是细胞的内部，这所有的病变啊，都是从内里发生病变的。那这细胞核要是好了，这细胞也就健康了呢。那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啊。再加上我们单位的领导啊，人家，哎呀，那些儿子姑娘都在国外工作，从国外专门买过这个药的。人家用的挺好的，也给我介绍过，我一听那个价格，哎呦，太贵了，连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哎呦，不过这一回，老伴对我这个病啊也挺上心的，虽然不让我乱买药吧，但是他听我说，我们领导用的这个溶解酶对糖尿病的效果非常好，再加上啊，他听广播里说这个真是青溶解酶一颗就一块钱嘛，哎，这心思也活了。老方法用了那么多年，你看也不管用啊，这要是换点新的法子啊，人不就活死了吗？所以我就想问问甄老师啊，我用咱们这个中式青溶解酶，我不光想治好我这个糖尿病，我还想把我这个并发症也好好治一治，要不然等以后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啊，哎呀，都挺可怕的呀。
5: 好的啊，你基本的情况我了解了啊，我在这儿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第一，就是你患有糖尿病到现在为止，血糖还是控制的不稳定。虽然说呢，吃的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但是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第二，出现了并发症了啊，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你要记住啊，在所有的眼病当中，它是致盲速度最快的。啊，你都出了三次血了，当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随时随地都可能失明。另外你这个肾功能也不好啊，有糖尿病肾病，现在这个尿蛋白有加号，那随之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尿毒症、肾衰竭，用不了几年就透析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啊，咱们该怎么治呢？第一，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在我的眼中，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都是落伍的、落后的。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说，最早治疗糖尿病用的是饥饿疗法。就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东西、不吃东西。啊，后来随着发展，用上了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就是咱们传统中医中药，吃一些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滋阴补肾的药物。那就是最早吃那个六味地黄丸，啊！但是随着科学。

0: 后来呢，又发展又进步，到了1921年，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开始在临床上使用。但是你想一下，1921年发现的胰岛素到现在100多年了，你这100多年难道医学没进步吗？没发展吗？我们还是用很传统、很落后的方法去治疗，直到后来有医疗棒了，包括这些方面的逐步发展。你现在说了有这个胰岛素打上一个月打一回的，有用吗？血糖控制得很好，并发症该出现还是出现呢？所以说，
1: 对。
0: 传统的方法落后了，out 了，那我们就要用更新的方法去治疗疾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有病的治细胞，这是最先进的方法。但是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研究，研究得更细，发现了要想让细胞健康，必须得制造细胞核。那么整石清溶解酶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它就是直接的针对于胰岛细胞核上来进行治疗糖尿病的，一步到位，一步到根儿了，能够对胰岛白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自己体内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在体内都完成抗代谢了我们血糖能不稳吗？然后这是其一，
1: 对
0: 其
1: 对。
0: 二，整石清溶解酶可以针对以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因为整石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它蕴含了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这5000多种活性酶该有的功能它都具备，所以我经常说，吃1克整石清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针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当你补充上整石清溶解酶之后，它进入你的细胞核内，修复你眼底细胞核、肾小球细胞核、心肌细胞核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逐一的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解决了，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就是咱们这个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它起效非常快，使用之后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改善，3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用够30天，各种并发症逐渐的见效了、改善了，再坚持30天之后，并发症全部消除了，您就恢复跟健康人一样了，明白了吧？
1: 那你那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以后再也不用就是大把大把吃药了吧？老伴们这会也支持我，那我就抓紧时间我报名吧，好吧？
0: 好哦，咱们有了这个推广工程之后啊，整石清溶解酶1克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之后，价格和国际接轨了，那就真的是贵如黄金了。我们
1: 对
0: 绝
1: 呀。
0: 大多数的患者真的是用不上、用不起了。所以说，现在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你好，是曾老师吗？
0: 对，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呀？
3: 曾老师啊，我叫赵秀梅，是沈阳铁西区的，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感觉越听越有道理呀，越听越崇拜你。
0: 好好好啊，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咱们栏目的支持。长话短说，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下。
3: 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我这个风湿啊，原来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不管是春夏秋冬啊，见不了风，平时穿的可多了，还是总感觉身上有风。这股风啊，从头刮到脚，然后呢，这手、胳膊肘、脚腕、膝盖都患着疼啊。每次疼的时候啊，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啊。

0: 呀，憋得慌。那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叫二尖瓣狭窄，还有反流。那大夫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呀，就是我这个心室门啊没关严。反正我也说不太清楚，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呢，就睡觉的时候哈，我就得把这个枕头啊垫高点儿，感觉舒服一些。那要是放平了呢，我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了。另外往左边躺着呢，我也感觉气脉不够用，非得往右边躺着，感觉能顺点气。
1: 对，这个心脏瓣膜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了所带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啊。我说，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问题，都是细胞核的病变，包括你这个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这是骨细胞核的病变了。还有什么问题呀？
0: 我这个腰还不好，我这有腰间盘突出，突出蹲下去的时候就起不来。这要是犯一回病啊，就得在床上躺，2个多月，啥也干不了。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有萎缩性胃炎，平时总是打嗝、反酸啥的，总感觉到胃胀气，吃东西啥都得忌口。
1: 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57。
1: 57岁，这一身的病啊，你也遭了不少罪呀、啊。
0: 可不老遭罪了。我跟你说，曾老师，我吃过止疼药、消炎药，还做过热敷、理疗、拔罐，都没治好啊。这治病真的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那不早就好了，省得遭这大罪。
1: 早用上，我听你话里的意思是用上曾仕青长春膏了，是吧？
0: 我用了10天了，
1: 用了10天，效果怎么样？你跟我讲一下。
0: 效果可好了。原来我这腿脚不都冰凉冰凉的吗？现在感觉这腿和脚都热乎了，就像有阵阵暖流在身上来回流淌似的，而且还感觉心脏不憋闷了，喘气儿顺畅多了。尤其现在啊，我跟你说，郑老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用枕头垫那高了，我现在呀平躺着也能睡着了。原来的时候一宿能睡3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6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感觉哈这心也不扑通扑通的乱跳，也不心烦了。现在呀上趟超市买个啥菜，跟老伴儿去我也能跟上溜了。原来你别说出去了，就搁在屋里都呼哧呼哧的喘气儿。走个道儿，上个卫生间儿，啥都得喘的厉害。另外我这个腰现在也行了，现在能干点家务活了。原来的时候，只要一弯腰，就比如拖地啥的，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我现在干点简单家务活，扫地、拖地，拿个东西都可以了。
1: 耶，这非常好啊！这恢复的非常好。
0: 而且这2天我感觉哈胃也挺舒服，不像以前反酸打嗝，那个味儿还挺难闻的呀。不好意思说，这2天我感觉都不咋打嗝了，感觉这气顺了以后，而且这胃也不怎么难受。
1: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用了曾仕青长春膏用10天。那就曾仕青长春膏，让你这个疾病看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自己也很满意，啊，那这方面呢，咱们足以说明什么呢？曾仕青长春膏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使用了曾仕青长春膏之后，给我来电话说：“曾老师啊，我真是太惊讶了，我非常惊讶，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好使啊，怎么长春膏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这是过去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春膏的效果这么好？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比方说吧，针对你的风湿骨病的治疗，曾仕青溶解酶当中还有着能够解决你骨细胞核病变的活性酶的精华。哎，它能够直接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去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掉已经死亡的细胞。重新激活细胞的活性，让骨细胞好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常说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但是治细胞治了这么多年病没好，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没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

0: 而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物质，这就是我们人体的溶解酶。但是5000多种酶当中含有的溶解酶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溶解酶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利用现代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的技术，那细胞囊包核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溶解酶给提取出来了，它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核内的病变。解决了骨细胞核的病变了，我们就恢复了骨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了，从根源上解决你这个风湿骨病。所以说呢，你用的是最前沿、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坚持下去，坚持一周期，就相当于给咱们一身的骨头给您换了副新的了，明白了吧？
1: 对呀，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坚持用下去呀。所以说，在这里我得感谢曾老师。感谢国家能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
0: 别客气啊，大家都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是多种慢性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要做一个决裂。咱们摒弃传统的方法，跟着科学走，一定会走上健康之路的。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曾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情况您直接讲啊。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报喜来了啊。
0: 哦。
3: 我是咱们这个长春膏的受益者了吧？
0: 哦，已经用上了咱们曾仕清长春膏了，是吧？
3: 用上了，用上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我跟你说，曾老师啊，你研制这个出来这个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太好用了，真是太了不起了。今天我在这儿给你点个赞。
0: 好好好，哦，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曾仕清溶解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应该说是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其的先进，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达到了治病去根防复发的目的啊！
3: 是啊，我确确实实啊，真是亲身体会到这个咱们这个长春膏的神奇效果了，因为那个我以前主要有着高血压。我这高血压15-6年时间了，而且脑供血不足，这个头老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还头疼的厉害，再加上这3年前吧，还得过次脑血栓，
0: 还得过脑血栓，还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3: 有啊有，当时就是走道时候晕慢，哎，就腿脚就使不上劲儿，走道时候晃圈，哎，就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话。跟现在说话不一样，不利索，舌头发皱，一句话结结巴巴的，才能说出来。另外，这个脑子反应特别慢，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觉，这一晚上最多睡上2-3个小时，是最好的情况下。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没劲儿。后来多亏了咱们这个曾仕清长春膏了。我现在已经用了这30天了吧，这血压还用迟了，感觉脑袋脑瓜子不迷糊了，清晰多的多了，脑袋也不头疼了。再一个，你看我现在走道的时候腿能用上劲了，不光也不撇了，不花圈了，而且走道的时候感觉那个腿啊，踏踏实实那种感觉，扎住根了。比以前走得远了，我现在反应嘛，脑子也快了，说话，比咱利索多的多了。另外，这个手现在软乎了，也不僵硬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

0: 老是挎着篮子一样举不起来，现在能举起来了。哎，我这个病啊，我感觉我好了一大半，这种感觉，特别睡觉特别好，现在基本上能睡上哎六个来小时了吧，现在可好了。
1: 切切实实的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啊，这非常好啊。
0: 是啊，所以我说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这个量备足，这样啊，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哎，就能过上个好日子啊，心里就放心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啊，时代不同了啊，我们必须要学会啊，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啊，要讲科学。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啊，原来打仗拼什么呢？拼的是命，只要往前冲啊，那么胜利的几率呀、啊、就比较大。后来有了先进的武器了，你光拼命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谁就能够成功嘛。而且现代战争，咱们说的导弹呢带来的杀伤力是刺刀、步枪、大炮，它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而且再过几年。那更是机器人的时代了，所以说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落后就得挨打。那咱们治病也是一样，如果治病的方法落后的话，不仅治不好病，还会给我们拖向更加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是哪个方面，我们都得是走这个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陈旧性的问题。好了，咱们说回你的疾病啊，为什么用了增湿青铜解酶之后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增湿青铜解酶啊，我说过，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啊，它是具备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所有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种酶相当于吃了10斤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对于你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的话，增湿青铜解酶当中蕴含了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还有脑神经细胞各种生化反应神经的连接都需要的溶解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它承担着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作用。那么讲到这儿啊，我还要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啊，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的患者，脑蛋白酶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医院原来只需要接待100个病人，你忙得过来，那能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人了，而且个个都是重症的、危症的，那是医生数量没变，结果就导致这个医生的医院这个系统又崩溃了。所以说，像你这样的脑中风的患者、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必须要补充上脑蛋白酶。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任何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咱们这个时候通过使用了增湿青铜解酶直接进入脑神经细胞核之后，同时将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的活性物质补充到脑神经细胞内，哎，恢复受损的病变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中风呢、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用上之后啊，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将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说把断掉的电线重新接上了，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了。在这个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四肢协调、运动功能、记忆反应等等的都能迅速的提升，都能够恢复正常。这么说，瘫痪卧床、走不了路、动不了、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咱们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能够让患者恢复意识清醒，能够达到自我管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才是先进的疗法、科学的治病啊，你懂吗？
0: 对对，叶曾老师啊，你说的太有道理，说的太对了啊！现在这个科学在飞速发展，这治病要跟着科学走，这样我们这个病啊，哎，要好得更快，而且不走弯路。
1: 而且咱们增湿青铜解酶这个推广政策呀，大家一定要抓住啊！在这个推广期间的话，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而且在国际上，你知道多少钱吗？一克增湿青铜解酶在国际的卖价是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块钱呢。所以说，这个机会是真的很难得。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一块钱一课的机会，抓紧的把科技新药正式轻松解酶给用。

0: 碰上。
1: 嗯，好的好的，这回啊一定要帮我住。那曾老师，这回麻烦你赶紧给我帮上明白。哎，我就想这回多背去。
0: 你这样啊，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别着急了啊，你正规的流程的话得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不然的话得乱套了啊。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仕卿溶解酶。
4: 曾仕卿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式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了，了解了曾仕卿的推广工程，给我打电话呀，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价格啊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太便宜了，真没想到一块钱呢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作为这些

向工程的发起人呢，我只想跟大伙说8个字：抓紧时间，莫失良机。因为现在既然有这个1块钱1克的这个价格福利，能够让经济条件、经济收入水平相对差一点的患者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这个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就像有些患者讲的一样啊，国外1克要56美元，人家还都抢着用呢，我们这得1块钱就能用上，这要是错过的话呀，上哪儿去买这个后悔药去？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尤其是生物医学，以前大家伙认为的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现在我们能够从细胞核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你像郑世清溶解酶，1克1块钱，人人都用得起，人人都用得上。大家伙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有钱才能够续命，没钱只能等死，就那种日子算是过去了。不过得说到这个价钱的问题呀，想当初啊，我把这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的朋友啊，也曾为此啊和我产生过分歧。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啊，他姓陈，在国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呀，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为一声陈总。可这个经商的人吧，经常是劳心伤神，然后呢应酬又多，结果这个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脑血栓。他是个大老板呢，不差钱呢，什么方法好啊，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住院呢，家里人就请来了这个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就给他做了这个颅内取栓手术，脑子里边把这个血栓给他取出来。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啊，但是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久了，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了，就后遗症出现了。之后呢，他也请了几位国内的专家，这些专家看了之后吧，也没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呢，家人就开始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结果呢，就打听到了生物研究领域溶解酶的研发了，那说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呢，恢复大脑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那个陈总啊，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我。咱们说都是中国人呢，但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呀。可是当时啊，这个有关溶解酶的研究啊，这个技术尚未成熟，我只能是从人体所需的1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微量的溶解酶，远远达不到今天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溶解酶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了。可尽管如此，陈总在花了上百万的费用之后，依然用上了溶解酶，而且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陈总他从原来偏瘫不能自主行动啊，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有点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对这个疗效啊是非常满意的，他对我也是非常感谢。从此呢，我们俩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结果就在半年前，陈总再次给我打电话呀。这一次倒不是说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了，而且这个病还很重。陈总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郑世清溶解酶这个科研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再次见面，我们聊到溶解酶，我就跟他讲了，目前我们已经是能够利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能够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酶中之王溶解酶了。现在你吃这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补充了其他酶类物质5000克之多呀。而且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的疗效上都是成倍的增长啊！

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要是能用上如今的整事情溶解酶，那他这个说话不利索，这唯一的后遗症都不会有了。他听完之后也是非常高兴啊，他说太好了，郑老师啊，你赶快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他说我不怕花钱啊，只要是把人给我治好了，几百万都没有问题呀。话虽如此啊，可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呢，原来他这个问题呀，比老陈的要严重得多。他这个朋友是脑梗二犯了，虽然送医的及时把命是给保住了，但是患者的意识不清啊，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能力了，而且这哈喇子流淌不止啊。这护士用的毛巾垫着枕头，过不了多大一会儿，这口水把这毛巾都给湿透了。当时这个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了个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了。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啊，赶紧的为他开展了整视青溶解酶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服用整视青溶解酶治疗3个周期之后啊，就在这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着朋友出院，两个人一见面，这老陈惊呆了，他朋友恢复了特好啊。这个肢体动能完全恢复行动能力了，而且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流口水反糊涂谁都不认识的样子了，说话也非常流利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看着老陈还乐呵呵的走上前，跟老陈一个大大的拥抱。老陈看到这儿，高兴都不知道说啥了，给他乐坏了。但是他反复的讲啊。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啊，我肯定跟他一样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这个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就拿着这个收费单，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呢。看完之后啊，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找我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你们研究院少打了2个零啊？"怎么给他治疗的时候省了这么多钱呢？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这个整视青溶解酶要是在国外，1克56美元，啊，就确实非常贵。可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之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是由政策帮扶，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别说像你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也没有任何压力。唯一不足的是啊，这个推广时间呢非常有限。你朋友这是赶上了啊，为他省下了可以说是天价的治疗费用，这是属于他的幸运。听完我的话之后吧，这老陈要说呀，他真不愧是生意人呐，立刻的一个心思就活了起来了。回去以后吧，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收集关于溶解酶的资料，这一收集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哎，甚至说是震惊，因为酶类的药物在国外屡屡的获得了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的发明专利都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每出一款酶类的新药，定价都是极其的高昂啊，而且这酶类新药应用的还只是一些普通的酶类物质，或者再就是集合了几百种的复合酶类物质，而像整视青这种具有高含量的酶种之王的溶解酶，现在国际上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他也抵挡不住这个诱惑了，他又找到了我。大家才知道他找我说妈妈，他说："郑老师，不瞒你说，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像整视青溶解酶这么好的项目了。在国外，酶类的药物就没有低于1000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价格还要翻上几番。"他说："这个商机咱不能错过呀！你救了我和我的朋友的命啊！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够合作呀？你出个价。"你把这个专利权卖给我，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现在1克1块钱忒亏啊，我出100块钱一克，然后我给你分红，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

我听完他的话之后，我真觉得很好笑。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商人，我承认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商业头脑。可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跟他站在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眼里，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哎，越是贫穷的重病的患者，他们越需要前沿的医疗技术。我们说实话啊。像他这种有钱人，有病了花的百八十万的，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不管是什么高科技的方法，他都能用得上。可是我们普通的患者，谁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呀？我为嘛要把正式请中介没留在国内呀？我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的、没背景的、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吗？如果我要是图这个经济效益，想赚钱的话，说实在的，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来的条件比他的丰厚得多，所以当时直接我就给他拒绝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正式请中介酶之所以啊能够1块钱一克，这是有国家政策绑缚的，有国家政策给予大力的支持。要不是这样，别说你1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而且国家慢性病患者多达3个多亿呀、啊，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啊，甚至有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多少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不一定够治他的病的。如果说正式请溶解酶卖上高价了，经济上我们是受益了，良心上我们过得去吗？于官于民这种事儿我不能做。老陈听我说完话之后啊，久久不语，最后脸红的，跟你等炮似的啊。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庸俗了，生意场上我混迹这么多年，看人看事儿都非常现实，说要向我学习，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说他要给我们正式性溶解酶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正式请溶解酶1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里啊，也有老陈的一部分功劳。那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可能我们节目中有中风的患者呀，或者家里边有亲属有中风的听众朋友啊，估计是该坐不住了，啊，就该问了：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啊，还是溶栓呐，往往都恢复得不好，会留下后遗症。那正式请溶解酶是怎么做到让人能走、让人能动、让这个中风后遗症瘫痪卧床的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这个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器官。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结构是非常特殊的，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个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根本就过不去，而正式性溶解酶是什么呢？我说过，酶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需的物质，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的、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酶都可以轻松的到达、快速的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不认识，那么它来敲门的时候，是敌是友你分不清，不敢随便开门，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们自己家人回来的话，亲人回来了，你别说，你马上给他开门了，他自个儿带着钥匙呢，轻松进屋，道理就这么简单。作为人体必需的重要物质，酶不仅能够快速的修复细胞的损伤，而且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的细胞，全面激活细胞的活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所有的酶类物质确实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脑细胞，但是要想修复损伤、激活细胞活性，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细胞损伤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这是根本原因。其他的酶类物质，只有溶解酶能够打破细胞壁，直达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自然就好了。咱们就拿这个脑中风为例啊，正式性溶解酶，我说过，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那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酶。

0: 这些物质，它里边就蕴含着能够快速溶栓经血的多种溶栓酶经血酶，以及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的神经活性酶的精华。 当我们用上整视性溶解酶之后吧，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直达细胞核内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 不认识假人的，不知道鸡毛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流。整视性溶解酶，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能够精准、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核发生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隙性脑梗，或者是脑梗、脑萎缩。 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老哮喘、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 整视性溶解酶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的价格却不足其他酶类物质的1/10，甚至1/1。咱们举个实例啊，以尿激酶为例，一支尿激酶48元，而我们整视性溶解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朋友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的1块钱能干嘛呀？坐了公交车2块。 说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但是现在你花的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最前沿的生物性药，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那这个政策虽然好啊，但是1块钱一克的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马上结束。 到时候整视性溶解酶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定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患者将无力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好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了，不要等待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你拖延1分钟，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又说了不少。
1: 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落实政策。接下来还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 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炮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 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不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400-605-6189。 接下来。

0: 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的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是哪的朋友啊？
2: 张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老朋友啊。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过来跟你说个好消息的，就咱们这个曾仕清长春膏我用了俩周期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好像让我重新活过来似的啊，就像你节目中说到的，这治细胞核真的是治到这个根上了。这么多年我这个病啊都不敢想能恢复得这么好，所以呀，我要谢谢曾老师啊。
1: 好好好啊，别客气了。您刚才说了啊，咱们治细胞核哎是治到病根上了，看来你这个理解是很透彻的，节目也是听得很认真啊。实质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所有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的病变，这是最先进的科学了。只要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所有的疾病都能从根本上给你治好啊。你这样啊，你先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2: 哎，好，你看我主要是类风湿，这类风湿都有七八年的时间了。你看这个手指发麻发木，而且早上起来还特别的僵硬，这手都不能动，得僵这么一个多小时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然后吧，这手指头还打不了弯，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想梳个头拿着梳子我这手都攥不住。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我这心脏也不好了，总感觉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会觉得舒服一点儿。到医院里检查，说我这是心脏瓣膜有问题了。
1: 哦，你这是属于风湿性心脏病了。
2: 对，你说这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结果把这肝都吃坏了。肝这块吧特别疼，然后口干口苦，这尿还特别黄。我跟你说曾老师啊，得了这病以后啊，这药是真没少吃啊，但结果只能说越吃越重，我都想着这辈子啊算是完了，结果我做梦都没想到能用上这个长春膏恢复得这么好。你看现在我这个手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不掉了。你看昨天老伴煮的花生米，我这个平常啊别说夹花生米了，那大块的菜我都夹不住，但是现在啊我能夹住这花生米了。
1: 这说明呢咱们这个关节呀灵活自如了。
2: 是的，然后我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喘气顺畅了，就不像以前老是大口的喘气了，这心跳的也有规律了，现在说话也底气儿很足了，感觉特别好，然后这嘴也不干了也不苦了，排的尿吧也不黄了，而且这肝脏这块啊现在感觉也不疼了，胃口也挺好，不像之前吃点东西这胃就难受，和之前相比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真的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我就感觉这个曾仕清长春膏真的是太神奇了。
1: 感觉是太不可思议了是吧？
2: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一点都不奇怪。而且我跟各位说啊，曾仕清溶解酶它不是治病，它是治人呐，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洗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含热的生物制剂，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来修复人体细胞核的病变，来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生的细胞替换死亡细胞。所以说我经常讲啊，我们给大家治病实质上要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核的病变才是治到了根儿上啊，能取得康复的效果一定是从细胞核入手，它才没有问题。实质上这也是我在这儿负责任的告诉你，这是你选对了方法之后必然的结果。咱们说句心里话啊，你得了风湿骨病了，那咱们能不治吗？那肯定得治啊，不是他难受啊。传统的方法你肯定是用过了很多了，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的，要改善。

0: 善症状，包括止疼的、抗炎的、贴膏药啊、针灸啊、祛风除湿啊、祛风散寒呐、通经活络呀、大体上都是这些方法。但是你想一想，这些方法能够沿用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的老方法，如果这些方法能够治好病的话，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咱们国家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干嘛呀？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研究，再深入的研究正式型溶解酶蕴含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更关键的是，它是从细胞行的层面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解决了你骨细胞行病变的问题，才能够给你带来骨基质结构的改变，恢复了我们骨骼关节的功能，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脱胎换骨啊。到这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了。我们对于心脏瓣膜细胞核进行全面的修复，那细胞核修复好了，细胞就激活再生了，你恢复了心脏瓣膜的功能了，所以说你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恢复，包括心脏跳动有力啦，血管血流通畅啦，这是科学治病的好结果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要想治好疾病，一定要相信科学，科技在发展，新的药物出现了，绝对可以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像你患病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家庭。所以说咱们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不再走老路，告别病痛，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把正式型溶解酶留在国内的主要目的，明白吧？
1: 哎，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是我们的福分。关键价格还这么便宜，一克才1块钱。我昨天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个感冒药，一盒都得30多块钱。
0: 各1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希望大家抓住这次机会，把身体调理的健健康康的。
1: 是能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申请名额去，等我用完30天以后，我再跟你汇报好消息。
0: 没问题，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郑老师。
0: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这不是听到咱们那个曾仕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吗？说是国外要56美金一克，但是现在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得上。哎呀，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啊！所以我找曾老师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病呗。
0: 好好好啊，我再强调一下。国外一克56美金的曾仕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哎，好的，我的糖尿病都10年了，一直用着诺和龙，有时候吧还配着那个中药，平时也是特别注意饮食，管住嘴啊，迈开腿啊，我每天都在锻炼的，这8、9个餐后13、14，因为严格控制饮食嘛，弄得我这个整个人啊都没精神，浑身没劲，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出问题了，眼睛眼底出血都出了3次了，打了1次激光，视力下降1次，哎呀，我眼前还有那个黑眼，1次比1次大，眼睛看什么都不方便，
0: 这是眼内有淤血了。
3: 还有就是这个尿也有问题啊。这个尿看着好像有杂质一样，上医院一化验吧，说是我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白细胞呢还偏高，说这是糖尿病带来那个肾病，再加上啊这整天眼睛看东西不是看不清楚嘛，心里也非常着急啊， 浑身感觉也没劲，想去哪也去。

0: 不了。为了这个事啊，我也挺重视的呀，可以说是把能吃的药都吃了个遍。要什么电视上的、广播上的，包括马路边人家发的那个传单啊，还有咱们楼下的那个理疗店，人家说是有治疗糖尿病的好药，这我都用了，结果这钱花了好几万啊！哎呀，拿回家的这个药啊，全都是保健品，他根本不治病。嗯，老伴呢，成天埋怨我，他说你还有病乱投医啊，把工资卡也给我收了，就是不让我再胡乱花钱买药了。
1: 这也是怕你走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呐。
0: 可不是嘛，把这个工资卡没收了呀。不过这几天老伴跟着我俩都在听您的这个节目的，我一听啊，真是轻柔姐没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疗法，能够从那个细胞核上治病嘛。我想看着这细胞核是细胞的内部，这所有的病变啊都是从内里发生病变的，那这细胞核要是好了，这细胞也就健康了呢，那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啊。再加上我们单位的领导啊，人家哎呀那些儿子姑娘都在国外工作，从国外专门买过这个药的，人家用的挺好的，也给我介绍过。我一听那个价格，哎呦太贵了，你看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哎呦，不过这一回老伴对我这个病啊也挺上心的，虽然不让我乱买药吧，但是他听我说我们领导用的这个溶钾酶对糖尿病的效果非常好，再加上啊，他听广播里说这个真是轻溶解酶一颗就1块钱嘛，哎，这心思也活了，老方法用了那么多年，你看也不管用啊，这要是换点新的法子啊，人不就活死了吗？所以我就想问问曾老师啊，我用咱们这个中式轻溶解酶，我不光想治好我这个糖尿病，我还想把我这个并发症也好好治一治，要不然等以后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啊，哎呀，都挺可怕的呀。
1: 好的啊，你基本的情况我了解了啊，我在这儿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第一，就是你患有糖尿病到现在为止，血糖还是控制的不稳定，虽然说呢吃的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但是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第二，出现了并发症了啊，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你要记住啊，在所有的眼病当中它是致盲速度最快的啊，你都出了3次血了，当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随时随地都可能失明。另外你这个肾功能也不好啊，有糖尿病肾病，现在这个尿蛋白有加号，那随之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尿毒症、肾衰竭，用不了几年就透析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啊，咱们该怎么治呢？第一，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在我的眼中，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都是落伍的、落后的。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说，最早治疗糖尿病用的是饥饿疗法，就饥饿疗法就让

0: 我们就要用更新的方法去治疗疾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有病了治细胞，这是最先进的方法。但是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研究，研究得更细，发现了要想让细胞健康，必须得制造细胞核。那么郑世清溶解酶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它就是直接的针对于胰岛细胞核上来进行治疗糖尿病的，一步到位，一步到根了，能够对胰岛贝塔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自己体内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在体内都完成抗代谢了啊，我们血糖能不稳吗？那这是其一，其二，郑世清溶解酶可以针对以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因为郑世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它蕴含了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这5000多种活性酶该有的功能它都具备，所以我经常说，吃1克郑世清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针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当你补充上郑世清溶解酶之后，它进入你的细胞核内，修复你眼底细胞核、肾小球细胞核、心肌细胞核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逐一的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解决了，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就是咱们这个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它起效非常快，使用之后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改善，3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用够30天，各种并发症逐渐的见效了、改善了，再坚持30天之后，并发症全部消除了，您就恢复跟健康人一样了，明白了吧？
1: 那你那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以后再也不用就是大把大把吃药了吧？老伴和这会也支持我，那我就抓紧时间我报名吧，好吧？
0: 好哦，咱们有了这个推广工程之后啊，郑世清溶解酶1克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之后，价格和国际接轨了，那就真的是贵如黄金了。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真的是用不上、用不起了。所以说，现在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你好，是曾老师吗？
0: 对，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呀？
3: 曾老师啊，我叫赵秀梅，是沈阳铁西区的，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感觉越听越有道理呀，越听越崇拜你。
0: 好好好啊，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咱们栏目的支持。长话短说，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下。
3: 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我这个风湿啊，原来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不管是春夏秋冬啊，见不了风，平时穿的可多了，还是总感觉身上有风。这股风啊，从头刮到脚，然后呢，这手、胳膊肘、脚腕、膝盖都患着疼啊。每次疼的时候啊，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憋得慌。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叫2尖瓣狭窄，还有反流。大夫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啊就是我这个心室门啊没关严。反正我也说不太清楚，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呢，就睡觉的时候哈，我就得把这个枕头啊垫高点儿，感觉舒服一些。要是放平了呢，我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了。另外，往左边躺着呢，我也感觉气脉不够用，非得往右边躺着，感觉能顺点气。
0: 对，这个。

0: 心脏瓣膜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了所带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啊，我说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问题都是细胞核的病变，包括你这个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这是骨细胞核的病变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我这个腰还不好，我这有腰间盘突出，突出坐下去的时候就起不来。这要是犯一回病啊，就得在床上躺，2个多月，啥也干不了。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有萎缩性胃炎，平时总是打嗝、反酸啥的，总感觉到胃胀气，吃东西啥都得忌口。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57。
0: 57岁，这一身的病啊，你也遭了不少罪呀。
1: 可不老遭罪了。我跟你说，郑老师，我吃过止疼药、消炎药，还做过热敷、理疗、拔罐，都没治好啊。这治病真的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那不早就好了，省得遭这大罪。
0: 早用上，我听你话里的意思是用上增湿清长春膏了，是吧？
1: 我用了10天了。
0: 用了10天，效果怎么样？你跟我讲一下。
1: 效果可好了。原来我这腿脚不都冰凉冰凉的吗？现在感觉这腿和脚都热乎了，就像有阵阵暖流在身上来回流淌似的，而且还感觉心脏不憋闷了，喘气儿顺畅多了。尤其现在啊，我跟你说，郑老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用枕头垫那高了，我现在呀，平躺着也能睡着了。原来的时候一宿能睡3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6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感觉哈，这心也不扑通扑通的乱跳，也不心烦了。现在呀，上趟超市买个啥菜，跟老伴儿去，我也能跟上溜了。原来你别说出去了，就搁在屋里都呼哧呼哧的喘气儿，走个道上个卫生间啥都得喘的厉害。另外我这个腰现在也行了，现在能干点家务活了。原来的时候只要一弯腰，就比如拖地啥的，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我现在干点简单家务活，扫地、拖地，拿个东西都可以了。
0: 对，这非常好啊，这恢复的非常好。
1: 而且这两天我感觉哈，胃也挺舒服。不像以前反酸打嗝，那个味儿还挺难闻的呀，不好意思说，这两天我感觉都不咋打嗝了，感觉这气顺了以后，而且这胃也不怎么难受。
0: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用了增湿清长春膏用10天。那就增湿清长春膏，让你这个疾病看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自己也很满意，啊，那这方面呢，咱们足以说明什么呢？增湿清长春膏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使用了增湿清长春膏之后给我来电话说：“曾老师啊，我真是太惊讶了，我非常惊讶，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好使啊，怎么长春膏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这是过去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春膏的效果这么好？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比方说吧，针对你的风湿骨病的治疗，增湿清溶解酶当中还有着能够解决你骨细胞核病变的活性酶的精华。哎，它能够直接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去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掉已经死亡的细胞。重新激活细胞的活性，让骨细胞好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常说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但是治细胞治了这么多年病没好，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没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而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物质，这就是我们人体的溶解酶。但是5000多种酶当中，含有的溶解酶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溶解酶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利用现代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的技术，那细胞囊包荷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溶解酶给提取出来了，它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核内的病变。解决了骨细胞核的病变了，我们就恢复了骨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了。 啊，从根源。

0: 葡萄给您换了，不新的了，明白了吧？
1: 对呀、啊，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坚持用下去呀、啊。所以说，在这里我得感谢曾老师，感谢国家能让我们这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
0: 别客气啊，大家都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是多种慢性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要做一个决裂。咱们摒弃传统的方法，跟着科学走，一定会走上健康之路的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细胞。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
3: 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报喜来了啊！
0: 哦，
3: 啊，我是咱们这个长春膏的受益者了吧？
0: 哦，已经用上了咱们曾仕清长春膏了，是吧？
3: 用上了，用上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啊，我跟你说，曾老师啊，你研制这个出来这个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太好用了，真是太了不起了。今天我在这儿给你点个赞。
0: 好好好，哦，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曾仕清溶解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应该说是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其的先进，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达到了治病去根防复发的目的啊。
3: 是啊，我确确实实啊。真是亲身体会到这个咱们这个长春膏的神奇效果了，啊，因为那个我以前主要有这高血压，我这高血压16年时间了，而且脑供血不足，这个头老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还头疼的厉害，再加上这3年前吧，还得过次脑血栓，
0: 还得过脑血栓，还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3: 有啊有，当时就是走的时候。人慢，哎，就腿脚就使不上劲儿，走到时候画圈儿，哎，就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话，跟现在说话不一样，不利索，舌头发热，睡不好觉。这一晚上最多睡上2-3个小时，是最好的情况下。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没劲儿。哎，后来多亏了咱们这个曾仕清长春膏了。我现在已经用了这30天了吧，这血压，哎，基本上就在130，低压在80左右，还挺平稳，没有出现忽高忽低那种现象。另外，我现在这个降压药不用吃了，感觉脑袋脑瓜子不迷糊了，清晰多的多了，脑袋不头疼了。再一个，你看我现在走道的时候，腿能用上劲了，哎，不光也不撇了，不画圈了。而且走道的时候，感觉那个腿啊，哎，踏踏实实那种感觉，扎住根了。比以前走得远了，我现在反应嘛，脑子也快了，说话，哎，比以前利索多得多了。另外，这个手现在软乎了，哎，也不僵硬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挎着篮子一样举不起来，现在能举起来了。哎，我这个病啊，我感觉我好了一大半，这种感觉，特别睡觉特别好，现在基本上能睡上哎6个来小时了吧，现在可好了。
0: 切切实实的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啊，这非常好啊。
3: 是啊，所以我说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这个量备足，这样啊，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哎，就能过上个好日子啊，心里就放心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啊，时代不同了啊，我们必须要学会啊，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啊，要讲科学。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啊，原来打仗拼生的拼的是命，只要往前冲啊，那么胜利的几率啊就比较大。后来有了先进的武器了，你光拼命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谁就能够成功嘛。 而且现代战争中说的导弹呢带来的杀伤力是刺刀步枪拔炮它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

0: 而且再过几年，那更是机器人的时代了。所以说，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落后就得挨打。那咱们治病也是一样，如果治病的方法落后的话，不仅治不好病，还会给我们拖向更加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是哪个方面，我们都得是走这个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陈旧性的问题。好了，咱们说回你的疾病啊，为什么用了增湿青溶解酶之后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增湿青溶解酶啊，我说过，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啊，它是具备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所有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种酶，相当于吃了10斤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对于你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的话，增湿青溶解酶当中蕴含了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还有脑神经细胞各种生化反应、神经的连接都需要的溶解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它承担着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作用。那么讲到这儿啊，我还要给大家，原来只需要接待100的病人，你忙得过来，那能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人了，而且个个都是重症的、危症的，那是医生数量没变，结果就导致这个医生呢、医院这个系统又崩溃了。所以说，像你这样的脑中风的患者、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必须要补充上脑蛋白酶。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任何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咱们这个时候通过使用了神经细胞内，哎，恢复受损的病变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中风呢、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用上之后啊，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将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说把断掉的电线重新接上了，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了。在这个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四肢协调、运动功能、记忆、反应等等的都能迅速的提升，都能够恢复正常。这么说，瘫痪卧床、走不了路、动不了、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咱们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能够让患者恢复意识清醒，能够达到自我管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才是先进的疗法、科学的治病啊，你懂吗？
1: 对对，呀，曾老师啊，你说的太有道理，说的太对了啊！现在这个科学在飞速发展，这治病要跟着科学走，这样我们这个病啊，还好得更快，而且不走弯路。
0: 而且咱们增湿青溶解酶这个推广政策呀，大家一定要抓住啊！在这个推广期间的话，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而且在国际上，你知道多少钱吗？一克增湿性溶解酶在国际的卖价是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块钱呢。所以说，这个机会是真的很难得。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1块钱1克的机会，抓紧的把科技新药增湿性溶解酶给用上。
1: 好的好的，这回啊一定要把握住。那曾老师啊，这回麻烦你赶紧给我报上名呗。哎，我
0: 你
1: 就
0: 这
1: 想
0: 样，
1: 这回啊多背一下，多
0: 你
1: 背
0: 这
1: 上
0: 样
1: 一些。
0: 啊，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别着急了啊！你正规的流程的话，得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不然的话得乱套了啊！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湿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0: 已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3: 上回书说到，宇文鹏遇着了小罗锅酒瓶。哎，咱们上文书讲到的那个小罗锅，他姓酒，叫酒瓶。宇文鹏照他后背夸就一掌，宇文鹏愣了，这一掌下去千斤大力，不但没伤着这酒瓶，反而把他罗锅给打没了，而且把宇文鹏还反弹的推了好几步。这怎么锅包啊？他不是罗锅，那是气功包，这是他们家祖传的一手绝技，叫叠背金刚功。说起他的父亲，那在江湖上是鼎鼎大名，而且名列绿林道四大野剑之一，有个外号驼背弯龙抬头难，低头见地不见天，铁鞋踏破五台谷，人送外号地行仙，老罗锅子九阳情。媳妇儿早丧，他是又当爹又当娘，不单说把孩子养大成人，而且把自己的能力传授了给了儿子。现在这小罗锅酒瓶也已经30出头了，他就为了集中精力练武术，现在还没有成亲，不过早在前两年已经定下了亲事。这个酒瓶啊，是天性诙谐，好开玩笑。这次五台山群雄大闹鹦鹉宅，他爹就告诉他，你别出头啊，别去上那些地方闹事儿，他那地方挺乱，是非之地，咱们呢跟谁都不远不近，哎，别受这干扰。九平一听，您放心吧，我呀，不出头。九平暗中早就瞧着了宇文鹏怎么斗欧阳平，陈道阴出手用大气功八步磕羊头，伤了欧阳平，就这一手手的绝技，使得九平心驰神往，大开了眼界。他就琢磨呀，看来除了我们家这能耐之外，外头也有高招，我尽量多学点。他这才偶然间见着宇文鹏在后山这溜达，他拍了宇文鹏一下，宇文鹏生气了追他，然后呢给他一掌打在小罗锅上头了，哎，把罗锅打直了。你看酒瓶要弯着腰的时候啊，像个残疾人，等着一直腰板，这小伙子倍儿精神呢，大眼珠子往里弄弄着，大双眼皮儿，谁看着都喜欢。宇文鹏瞧瞧他，也我那么使劲给他一掌，他都没怎么样。嗯，挺绝。我问你，你谁呀？九平一拱手，宇文健哥，我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我是谁吧？那我就报报我小名。我姓九，叫九平。哦，宇文鹏的眼珠子一转悠，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不知道你跟他有关系没有，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讲吧。说起这个人来，在绿林道上那是真有一号，名列四大野剑之一，是老罗锅子九阳情九剑客，哈哈，那是家父。哎呦，宇文鹏点点头又乐了。这宇文鹏在早年间就听他师父介绍江湖上的一些奇侠怪剑，而且着重的谈过练金刚叠背功的老罗锅的九阳情，现在一见这小罗锅，他又姓九，就联想到老罗锅子，哈， 他们正是父子啊。两人呢、真挺对劲儿。九平就请宇文鹏到他家坐坐。宇文剑客，我家呀祖居五台山，就在南面那山脚下，您现在也没别的事儿，那边不打了吗？你到我家去认认门，咱交个朋友行不行？宇文鹏欣然前往。

来到这大门前一看，于文鹏愣了，这老九家是个大家主啊，换句话说，这是个大地主，竖着是房子，躺着是地。一看这座宅院，那远看雾气昭昭，近看瓦窑四少，就如同一块整砖雕刻相似。门前有八棵龙爪槐树，左边四棵，右边四棵，蹲门的狮子分位左右，拴马的狮桩排列两旁，天鼓响的门洞，鹰不落的群墙，黑油漆广亮大门上有四个大字，是宅庄中正。进大门有二门，闪过三扇屏风门，屏风后画和和二仙，上有钢叉兽。进院里一看，是海曼的院子，全都是石头铺甬路，方砖铺地，高打凉棚三丈六，四个犄角找云子，上有四个大字叫接府迎祥。这旁边是花园，园内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什么叫栀子茉莉晚香玉，三叉九鼎架枝桃，迎春吊春夜来香，茶叶茉莉，还有养鱼缸。这缸里有金鱼、银鱼、龙井鱼。花园旁是灶房，灶房没有副对联，上写菜味引来八方客，酒香醉倒众八仙，横批是闲人止步。这花园后是茅房，这茅房门也有副对联，上联是进门来眉头紧锁，下联配出门去心情舒畅，横批是呲牙咧嘴。正大厅九间待客厅，房檐下挂金漆南式鸟笼，笼里养鹦鹉八个，画眉百灵。三凳汉白玉台阶，上台阶挑帘笼往里走，一看，呵，好款式的大厅，全都是白绫子湖顶棚，上绣五福捧寿四角香火山的对联，上有唐朝四才子李杜白韩之真迹。李白的浪漫潇洒，杜甫的情真意深，白居易雅俗共赏，韩愈的文章是誉满乾坤。靠北的墙有张铁梨木的方八仙，八仙嘿，这宇文鹏啊，就顺大门往里这一进，再走入这上的厅，眼睛就不够用了，心说就在这么一个舞台脚下，竟有这么一座宅院。那比起大城市里边的那个有钱人家来，还要阔绰。老罗锅的九阳晴现在就坐在上边的太师椅上，你要一看九阳晴这个人呐，可真是貌不压众，冷眼这么一看，就像是一个庄稼院里边干农活的老爷子，一绺山羊胡全都白了，要看他那个年岁啊，也得有七十大多，将近八十的样子。哎，不错，这老爷子现在已经七十出头了，不过他这个儿子这岁数却不大，这三十将出头，他这属于老来得子。要说起这老罗锅的九阳晴，现在那是有家有业，相当的富有，这自己凭能耐挣来的。但是他小时候是特穷，他为什么叫九阳晴呢？他就是小时候给人家放羊，呸，就是他使那个鞭子，那是小时候就抽那羊赶那羊群练出来的，后来就打造了一把宝鞭子，特别的奇特。现在他这把鞭子就斜别在腰中，由于穿是个生人啊，他感觉到有点意外，在椅子上啊就起来拱了拱手，不知这位朋友是哪路豪杰呀？你看他大眼一看就看出来了，宇文鹏是个练武术的。哎，他看着儿子，瞧着宇文鹏，他这么拱手一问，九平赶紧介绍：“爹，这是我朋友。要说起他来，那名儿大的，那下那个跟头。”行，九阳晴一听是什么词儿？这是宇文鹏，他有点不好意思了。
前辈，在下乃是太行山紫云峰三清观的门徒，我的授业恩师叔孙说老人家李道光陈道音，我复姓宇文，单字明鹏，冒昧造访，还望恕罪。哎呀呀呀！老罗锅子拍拍手，看看儿子，用手指了好几下子。九平啊，宇文大将可驾临咱家，你怎么就这么随随便便的，你就领到屋里边来了？你可真是失礼！你早报个信儿，我得出去接你呀、啊、你呀、啊！爹呀、啊，宇文见客这个人很豪爽，我们俩呀，见面聊了几句，这就彼此投情对意。我把他请咱家来，

他就愿意过来，您那还有什么客气的啊？是不是宇文剑客？云鹏看看这位新结交的小老弟儿，点点头，啊，是这样。快快快快，老罗锅摆手，马上命灶师傅备办一桌可口的酒席，要陪宇文剑客痛饮三杯。老罗锅这个人，他不愿意现在和江湖人打交道了，但是像宇文鹏这样身份的人来到他的家，他还是满心欢喜，热情款待。喝这一桌酒席呀，那真是山珍海味，值酒佳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里蹦的，这全了。小罗锅酒瓶是频频的为宇文鹏斟酒，老罗锅酒扬情，时不时的说上几句话，宇文鹏心里感觉到很温暖。您别看宇文鹏名头大，武艺高，但是像这样就是家庭之间是的这种交流啊，他很少。他师父爱他疼他，那是他的大恩人，如若父母一般。可往往那种威势就大于那种和气。他在师父跟前，那就是抱着一个信念，美美的瞧他儿子酒瓶的那个眼神，那一种爱意啊，那是让人非常感动。尤其是这酒扬情和宇文鹏这一谈唠，显露出来那种耿直，是宇文鹏过去所不理解的。他跟他师父学艺，一出来就要打绝另一支武当弟子，他把天下人都视为了对手，别人也把他当成仇人，所以他没见着过就这么耿直和憨厚的人和他这么相谈。现在这一谈唠，他就引为平生的知己。要说这个宇文鹏啊，他不是光狠光恶，他也有啊这个不错的一面。他端起酒杯来，这个脸色微微一红，哎，酒前辈，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哎呀，宇文剑客，您是我的贵客，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啊，您讲吧。我觉得我和你儿子对劲儿。说古时有杨娇爱左伯桃，舍命全交，秦叔宝为朋友能两肋插刀，关云长为大哥刘备汉室的江山，屯土山邀三世，这都传为美谈。我宇文鹏活了五十出头了，我还没有结义的弟兄，今日我和你儿九平老弟一相见，我就觉得这是我一生难遇的知己。如果我的这个老弟能够看得起我，您能够同意，我要跟他拜把子结义。九平在旁边听的是两眼闪亮，看看宇文鹏，瞧瞧他爹九阳晴，慢慢把手里的酒杯放那儿了。他看着宇文鹏，那个脸色又变了一变，说刚才是那种客气礼貌，或者说那叫场面上的礼节，但是听宇文鹏就发自肺腑的这么一说，要跟他儿子磕头，老爷子感动了。那要说起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啊，古时的这种结义形式，论为弟兄，那可了不得呀。说天地君亲师，朋友在五伦，如果磕头能过三次，就可以入一个祖坟。说他俩现在啊拜把子磕头了，这是一次。说有别的场合，他们俩再跟别人又同时再磕一次头，这就两次。说再磕一次就磕头三次，三次就能入一个祖坟，这就非比寻常。那就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是有难同当。一想到儿子
能有这么一个武功高强、心地不错的朋友。老罗锅是非常的高兴，他站起来了。多谢宇文剑客能瞧得起我们父子，能够看上我的儿子，你们结义，我是非常高兴。小罗锅酒瓶蹦起来了，乐的。爹，我还怕你不愿意呢。宇文大哥，请受小弟一拜。咕咚跪那儿了，梆梆梆梆，磕上头了。老罗锅一瞧，哎呀，你，这顾头不固定，磕头结义能这么简单吗？赶快准备三一把子，这又出去买三一把子，这磕头的呀得拜刘关张，供在上边上上香，两人呢还得敬敬手，就

0: 这洗不完喽。一本正经的，八拜结交，磕头结义。那宇文鹏又恭恭敬敬的给老罗锅九阳晴磕了三个头。他跟九平磕头，老罗锅是他义父啊，这是长辈了。老罗锅是俯身单腿跪倒，只接了半礼，把宇文鹏扶起来了。重摆酒宴，天色已晚，宇文鹏这个由于这么一高兴，有了磕头的好友了，是乐而忘归。天黑了，他也没想到回英如宅去，他也琢磨这晚上那边也没啥事儿，反正只要早着能赶回去就行。酒宴再摆上啊，就多喝了几杯了，宇文鹏略有醉意，他皱皱眉头，忽然间他想到了师父要跟张三丰他们那边对敌，那边实力很强，师父这面啊恐怕难以对付，又勾想起来这些事，他眉头就皱了一下。老罗锅子那什么眼神呢？怎么一瞧，哎呦，一件事儿想问一问。可是这个事儿说吧，都是自己家人嘛，哎，没什么对错，这就随便闲聊。老人家，因为我师伯张三丰仙长老想鼓动他的。九阳晴听他这么一说，低着头想了一想，抬头啊乐了。宇文鹏一瞧，老人家您乐什么呢？宇文剑客，咱要不是一家人，有一些话呀我不应该讲，但是既然你和我儿是这关系，你又如此的尊重我，我再不讲心里话，我觉得我呀对不起你。按照我的想法，张三丰没错，错在李鼻祖和陈鼻祖的身上。武当派的大气功是张仙长传给你两个师傅的，武当派的长拳和雷霆拳是张仙长传给你师傅的，武当派的九九八十一式剑法也是张仙长传给你师傅的。俗话说，受人一句便为师，师徒如父子，就即便张三丰在某件事情上对不起你的师傅，你师傅也应该感恩而不责怪。况且张三丰还没有对不起你师傅之处，是你师傅自己计较，是嫉妒三丰仙长的武功和声望，才交出你来要敌对张三丰，那安归于好。宇文鹏听的这番话心乱了，过去他只知道张三丰对不起他们师徒，他们打张三丰是迫于无奈，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说张三丰对他们师徒错了，而说这话的人还是他信得过的人。他那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脑门子汗都冒，又快又准，直打小罗锅九平的咽喉。九平看着寒光一闪，再躲不敢趟了，就听着
1: 赵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讲到宇文鹏与小罗锅九平结义，在这老酒家呀喝上酒了，谈天说鲜血崩溅，再看小罗锅九平已经是倒地身亡。一刹那老酒家上下他就乱了，他们这个是大家主，家人也多，好几十人，听着里边这一哭就往上厅跑。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哎呀少爷，怎么的了少爷？我全都跟着哭上了。老罗锅九阳晴见儿子往这一倒，他迎着那个窗户踹开，往出就追，他要追打暗器的人。可是打暗器的人呢，亲生之子，何况老罗锅是老来得子，父子二人相依为命， 自己老了老了，70多岁了，骤然间儿子死去，怎么受得了？过了半天，他这声音才哭出来，哭出来的是嘶哑的声音。宇文鹏在旁边受不了，噌，把窜龙棒拽出来，抖身窜出去。他要找杀害他兄弟的凶手，可是外边漆黑一团。这家宅在五台山脚下，这么一个宅院，四通八达呀。暗算之人现在不知道逃到哪儿去，藏在何处了。宇文鹏把棒缠在腰中，回到上厅，跪在酒瓶的死尸旁，也是痛哭失声。哭，他一边往出拔，噌拽出来了。开始宇文鹏就是心里难过，

0: 他没想别的，可是等他把暗器拽出来了，拖在手里这么一看，
1: 啊！
0: 当时那嘴，这个暗器是他二师父八卦真人陈道音使用的。书中交代，正是陈道音老道暗算的九瓶，把他给打死了。陈道音是年轻的时候用这种暗器，后来他成名了，又是鼻祖又是圣人，那就不用暗器了，用暗器失身份。可是这个东西呢，他经常带在身上。知道他用这种暗器的就是他的哥哥李道光，还有就是他徒弟宇文鹏，别人还真不知道。原来我出来的，现在都到晚上了，他没回去，师父惦念李晨两个老道，那把宇文鹏就当成自己的心肝儿。哎，这么半天没见着他，他上哪儿去了？问二魔，二魔也不知道。陈道音说：“我出去瞧瞧，也没找到宇文鹏。”天黑了，来到山脚下的小村庄，到了九阳秦家这套大宅院，和九家父子对话。说起来，到底是张三丰的错，还是李道光、陈道音的错？九阳晴就说明自己的观点：张三丰是对的，李晨二鼻祖不对。一听到就这么说话，陈道音气炸心肝肺，错碎口中牙，恨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尤其令他失望的，自己苦心栽培的弟子宇文鹏，听到这番言语，不但不反驳，似乎还有认同之意，顿起杀机。他啪的一伸手，打破那头那个里边这个兜囊之内，拿出了暗器练子子。陈道一也别说没准备，就是有准备，恐怕也躲不了这一下子。咔嚓，正中九瓶咽喉，九瓶倒闭。陈道音转身上房，一跟都翻下去，唰，跳出宅院，回归鹰乳宅走了。咱们单说老罗锅的九阳青哭儿子，骂仇人。宇文鹏拖着脸自此，他的眼泪已经淌不出来了，他的四肢是冰凉的。师父，你为什么要杀死九瓶？难道说我来到这儿做客，我和他们成了好友，你就恨他们吗？这是为什么？是否因为在吃酒当中，老人家九阳青说出来你们做事有些不对，您听到了这才起了？师父跟前待了48年，随师父学艺48年呢，这还是第一次对师父做事和人格生出来疑义。那过去要一想师父，那简直是成了一个完人，你什么皇上，你什么人呢？你九阳晴眨了眨眼泪，告诉手下人：“准备一口棺材。”哎，下边人都哭着，马上去砸棺材铺。这附近不太远，五台县有棺材铺啊。买来棺材，先把酒瓶盛敛起来啊。到天亮了，这棺材拉回来了。九阳晴坐在那里，神情木然，看着棺材，他的眼泪又淌下来了。把酒瓶给我盛敛好，抬到鹰乳宅。嗯，宇文鹏一听糊涂了，往鹰乳宅抬干嘛？莫非老人家他已经知道杀他儿的是我师父？我可没敢说呀，我要如果说是我师父， 下边的事情不堪设想，但是他现在把兄弟酒瓶抬到英如宅那儿要干嘛呢？宇文剑客呀，我猜想害你兄弟的人就在五台山上，而且很可能就在英如宅的周围。要没有英如宅他们眼前的这个世界，宇文剑客呀，咱们联手把他杀掉，给你兄弟报仇。说着说着又哭上了，宇文鹏的心呢都来回直扭着呀，他受不了了。老罗锅这种难过和痛苦是直接的，宇文鹏的痛苦

是复杂的，一方面心疼刚刚结义的弟弟，另一方面觉得师父这件事做的不对，使他是莫大的痛苦。可是又怎么能够为了兄弟报仇去杀师父呢？可是怎么又能够明知道凶手是谁却不为兄弟报仇呢？所以他的内心是乱极了。早饭也没吃，老罗锅九阳晴就告诉人用车拉着这口大棺材出离宅院，离开小村庄，直接够奔前山鹰如宅。呵，等他们来到的这儿的时候啊，现在在鹰如宅前边已经有很多的剑侠了。这些侠剑客这是陆陆续续赶到这儿来的，而且这两天又有人呢加入，人是越来越多。著名的一些侠剑客在前排，门子门孙在后排，还有一些不会武术的来站脚助威的，那就散落在树林之内山坡之上，黑压压乌沉沉。再看鹰如宅大门已经敞开了，门前摆着两趟长条桌案，上边放着茶水等物，椅子上端坐的是鹰如先生周先明，还有李道光、陈道音、大魔二魔。半夜的时候陈道音回来的，他和李道光住的是一个屋子。李道光一看兄弟回来了，一咕噜爬起来问他，道音，你去找宇文鹏吧，找到没有？一看陈道音脸发青，他不说话。哟，是不是宇文鹏出啥事了？道音，一陈随着周贤明出来了，坐在这里等候着对面过来人挑战。但是李道光还是惦念宇文鹏，东张西望，想看他在哪儿。就在这时候，只听前面有人说话，请闪开，请闪开，我们老爷子来了，我们老爷子过来有事儿，有话要讲。许多练家子往两边这么一闪，再看先是拉过来一辆车，车上有一口大棺材，在这个

牙剑客都注目观瞧。老罗锅没看别人，直接告诉把这马车就赶到了英如宅前边，一摆手，有家人把这大棺材抬下来，正对着英如宅的大门就放这儿了。哗，来这儿干嘛来了？这九阳晴和英如先生周先明都在五台山隐居，有的时候一年也能见着过一次两次的，见着面了就彼此一拱手，哦，九先生，哦，英如先生，这过去了。这就此时此刻抬着个大棺材来到这儿，令周先明很意外。周先明赶紧站起来了，来到前边一拱手，九先生，我家里现在有点小事，与这些英雄们要计较计较，不知您来此有何贵干？那周先明得问明白了，你是武坛高手，名列四大野剑之一，鼎鼎大名啊，此时你来到我这儿，你是帮我来的还是帮我这些对手来的？那这事得先说清楚了，可别弄糊涂。他上前这么一打招呼，九阳晴眼含痛泪，还了个礼，英如先生，我儿九平死了。想往下介绍这个前后经过，可说到儿子死了，想到儿子活着的时候，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他受不了，使劲咬着牙控制着这种情感，这溜山烟壶往起直撅，顺着嘴角他就往下滴血，把嘴唇都咬开了。啊！周先明当时愣那儿了，怎么小罗锅九平死了？他知道那老罗锅子这宝贝儿子那可不了得，那老来得子啊，那可真是顶着呀，怕吓着，横着怕化喽。那个早在20来年前，那周先明还告诉自己这几个徒弟三魔，到外边玩的时候啊，还是怎么着，遇着那小罗锅，你别跟他打架，说那小罗锅啊调皮，你一打架的话，你让人家父亲惹起误解了不好。换句话说，就是三魔岁数大一点，你别欺负人小孩。就说谁都知道那老罗锅啊特别疼这孩子，怎么突然间死了呢？周先明当时眉头直皱，看着棺材不知说什么好。英如先生，我儿是遭人暗算，你看。说着他从怀里边拿出了这个链子子，就是这件暗器打死了我儿，我猜想这凶手一定在英如宅附近，可能就在我的面前。他用手来回这么一指，很多人听着都不舒服，心想这找不着这凶手了，上这儿就瞎猜了，这不行啊，谁要被误解了，那不要了命了吗？李道光坐在椅子上，他一看到练子子心头就一震，回头再看兄弟陈道英，陈道英的脸色阴沉，他就明白了，九平是道英打死的。同时他也看到他的徒弟宇文鹏跟在那个棺材车后边垂头丧气，不敢看他们。哎呀，李道光真想问陈道爷，你怎么能这样，你为什么要打死他？可是众目睽睽之下，这话怎么问呢？周先明看看老罗锅，瞧瞧这口棺材，他叹口气，九先生，你的儿子死了，我为你难过，我也理解你心情，
看来找到凶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我相信凶手他是在劫难逃。可眼下我正跟这些朋友们要论一论，您呢还是请把这棺椁抬离此地，别放在我家大门口。要说周先明这几句话呀，说的也没什么错，而且神态语气那都很周到。可是九阳晴听的这话把两只老眼一翻，急了。怎么着，我把棺材放

0: 在这儿你不让，我不放这儿，我上哪儿找凶手？现在我就请那个凶手站出来，不要害了人就夹着个尾巴躲在一处。
1: 九阳晴这么不客气的和周先明说话，也是对周先明把张化成教主押到这儿来这个事情啊不太佩服。再加之儿子刚死，怒火压不住，这言语的确是火药味太足，周先明也按捺不住了。九先生，这是我家门前，你要找凶手还是把光果抬到别处去找？
0: 哎呀，听你这意思，这是你一亩三分地儿啊，不让我在这儿，可是我要不走，你能把我如何呢？
1: 就在此时，猛然间听旁边有人说话：英如先生，凭您这身份何必跟他斗嘴？如果您能看得起我，把这老罗锅子交给我，我让他顷刻丧命。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锦州今天白天多云，12度到26度。此刻大家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许光文、胡永康、费维扬、彭孝军等院士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苑振超、市委

记刘克武出席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大会，省内相关高校专家学者和省教育厅、科技厅、人社厅、工信厅领导同志以及阜新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相关领导出席大会。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在发言中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大家指出，长期以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辽西人才集聚先行区建设，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立足驻锦高等院校和众多科创平台等资源禀赋，扎实做好各类人才引育留用工作，深入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模式，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为辽西及锦州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次人才盛会将进一步促进辽西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依托人才集聚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携手开创辽西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西及锦州振兴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的感谢。他表示，近年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厚植人才沃土，激发创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诚邀各类人才关注辽宁，倾心辽西，情系锦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逐梦远航。锦州将建好科技创新孵化器，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深耕产业育才主战场，培育创新森林，打造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人才发展软环境，迭代升级人才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才急难愁盼问题，深化构筑辽西协同人才圈，持续推动人才资源共建共享，让人才资源和创新红利汇集辽西大地，服务全省大局。大会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政策推介，上市公司走进锦州项目签约，辽西五市人才文旅服务互认签约，人才项目签约，校聘启用签约。10月9号晚，刘克武、孟华强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各位院士专家和高校领导。全媒体记者张天书、侯树和、任静慈报道。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本次会议由市委市政府、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承办，依托辽西人才交流平台优势，集聚全国化工领域科创人才产业资源，为辽宁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辽西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搭建了高端对接合作载体。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大会紧扣绿色精细化工智创产业未来核心主题，汇聚多位行业院士以及全省工信、科技、人社系统相关负责人，
集结省内外化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共探产业前沿，共研技术难题，共商合作发展。活动现场，各位院士立足全国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大局，围绕绿色生产技术、智能化工改造、新材料研发应用、产业低碳转型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行业发展趋势，精准剖析当下产业发展痛点与升级路径，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锦州及辽宁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增效指明了发展方向，赢得现场参会人员热烈反响。研讨环节，技术转化、前沿创新、高校院长论坛三大分会场分别围绕成果落地对接。

0: 前沿技术革新、产教融合育人开展深度交流，各方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精准磋商的模式，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衔接壁垒。本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了精细化工领域人才、科创、技术、产业的全方位深度融合，补齐区域产业创新短板，夯实辽西石化产业集群发展根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精细化工主导产业优势，不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和人才发展生态，深化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全力保障落地项目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广结天下英才，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北京时间7:11，以上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好的，下面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全市12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一时段上的路面情况啊。首先我们看到呢，桥南还是大部分的路段行驶的比较通畅啊。目前只看到了武汉街的市府路到科技路路段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有一些多。目前看到呢，桥面上通行情况非常的顺畅啊，但是下了桥之后来到了城市的北侧，现在看到卫东街的洛阳路至南京路路段，以及南京路和洛阳路，这都是卫东街到矿山街的路段啊，这附近的车辆已经有一些多了。这是洛阳路、南京路以及卫东街附近堵车情况的出现。同时呢，还有一个堵车的路段出现在了解放路上，解放路东向西，这是赵东街至杭州街路段东向西的方向，在解放路上车辆是有一些多的。那么桥洞呢，目前看到通行情况，这是人民街桥洞的南向北方向有一些堵车情况的出现，其他桥洞没有堵车的情况。那么延安路的东向西方向，杭州街至云飞街，在延安路上车辆有一些多。今天总体来说堵车情况分散的比较分布啊，不同的路段呢都有堵车情况的出现。还是那句话，大家早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距离。那么接下来稍后我们继续了解省内新闻。
2: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同时呢，最近还有一些封路的情况啊，比如说像 南京路、洛阳路，这是10月8号到11月15号，同时呢，还有是10月9号到19号，像重庆路的很多路段都会施工，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去了解情况。那么，北京时间7:15，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呢。今天省内新闻，我们一起看辽西，
1: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接下来省内新闻我们一起看辽西。阜新市全面落地新生儿出生及参保集成服务，实现出生医学证明办理与医保参保登记一件事集成办。阜新市依托跨部门数据共享联动，在具备产科服务的定点医院，新生儿出生后

0: 后可以同步线上办理参保登记，一改以往家长多头跑腿、重复提交材料的模式，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目前，阜新市所有开展分娩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已全都覆盖这项服务。新生儿在出生90天内完成缴费，即可从出生当天起享受医保报销，实现保障无缝衔接，规避新生儿医疗费用无法报销的风险，减轻家庭就医垫资负担。当地通过多渠道广泛宣传政策，普及参保知识。据了解，阜新医保部门还将持续优化经办流程，坐实民生保障，守护新生儿健康，为家庭送上暖心医保服务。眼下正是地瓜采收时节，葫芦岛兴城市三道沟满族乡的地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种植户刘志燕今年流转土地近30亩，栽种鲜食、加工两个品种地瓜，故请村民抢抓农时采收。三道光满族乡山地土质适宜地瓜生长，经过科学管护，亩产可达7000斤，每亩产值近万元，除去各项成本，每亩纯利润5-6千元。近年来，当地地瓜种植规模持续扩大，全乡共有40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总面积近2000亩，预计年产地瓜1400万斤，产值2000多万元。乡党委、政府在秧苗采购、绿色防控、技术培训等方面持续为农户提供帮扶，做强地瓜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金秋十月，盘锦河蟹迎来销售旺季，稻蟹共生基地内膏黄饱满的稻田蟹集中捕捞上市。依托优良养殖生态与过硬品质，盘锦河蟹市场供需两旺，线下门店、农贸市场交易火热，散客选购礼盒订单不断。在盘锦东风市场，河蟹摊位货源充足，零售、小额批发同步走俏。作为省部共建国家级河蟹产地交易市场，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成为外销核心枢纽，整车鲜活河蟹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目前盘锦已形成产地养殖加门店零售加批发市场集散完整产销链条，河蟹产业带动养殖户、商户增收，持续擦亮盘锦河蟹特色农业品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产业动能。
1: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2: 哎呀，这等了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哎呀，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3: 没撞上吧？
2: 我得缓缓。
4: 开车莫玩手机，驾驶切记分心，
5: 且行且珍惜，安全是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20，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新闻。
6: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带你一起网络。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0月10号宣布，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订草案，并按照立法程序要求加快修订进程， 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维护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10月10号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

0: 电商特快班列八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10月10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1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旨在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号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指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验证测试，确保安全可靠。北京时间7点23分，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荆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这一时段上的路面情况，我们看到中央南街，也就是小凌河南大桥下桥后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是比刚才多了起来。那么桥南呢，目前没有发现太多的堵车的一个情况的出现。桥面上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云飞街上，云飞街的洛阳路南向北到上海路路段，在云飞街上南向北洛阳路至上海路路段，车辆是有一些多了。同时呢，重点堵车的路段出现在了延安路，延安路的东向西方向呢是贵州街至徐州街路段，以及锦铁一街至云飞街路段，东向西的方向在延安路上堵车情况比较严重。还有上海路，上海路是锦铁一街至云飞街。那么桥洞的情况呢，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街有一些堵车，但是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街桥洞，汉口街桥洞南北双向的车辆在这是解放路，解放路至北京路路段人民街上堵车情况有一些严重。还有汉口街桥洞也是有一些堵车。那么这一时段的路面上的车辆明显是多了起来，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距离。那么最后再来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西南风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有用有趣的动感早班车。

0: 列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8898。
0: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指定八家门店，江毅批发、新兴宝龙、蜜群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北镇百货大楼、林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
2: 点毛病都没有啊！
3: 前两天还沉浸在那种欢歌笑语、喜气洋洋的那种状态下啊，
2: 终于开始正常的一周了。
3: 不是终于，就是咋就开始正常的一周了
2: 你不太适应啊？我觉得原因主要是最近呢，你看时间是属于又借又还又放假的。
3: 是啊，
2: 终于一切是属于步入正轨了。
3: 南大桥也该开也开了，假该休也休完了，
2: 差不多了吧，
3: 还的也还没了。
2: 哎，
3: 考试该考试。
2: 好，家长正在放咱们的节目，
3: 嗯，
2: 然后孩子在那收听，马上说妈换台
3: 提考试会。
2: 啊、
3: 但其实孩子们考试是对孩子们来说最
2: 总结
3: 不咋地考试反正我也夸考试了的，好像没夸出啥词儿来。
2: 以前我真是这么觉得，我说考什么试啊、嗯、后来你才会发现其实考试考的成绩多少没有那么重要。
3: 是
2: 啊，因为家长关注
3: 家族荣耀感一下诞生了啊。
2: 一会儿郭氏家族，
3: 嗯，一会儿王氏家族，
2: 唐氏家族，
3: 一会儿张氏家族，
2: 李氏家族，
3: 祖坟都冒青烟了。
2: 我靠，100分！
3: 哎呦，满分120。
2: 啊，其实满分120的话，要考到100也不错了。
3: 真，那你分啥
2: 科目？
3: 不，那个阶段。
2: 嗯，
3: 你初中阶段那就少一点了，要是高中阶段。100分，120满分，考120，考100呀，那还行，
2: 是吧？
3: 嗯，
2: 哎，都需要继续努力。
3: 对，
2: 因为每一段，
3: 油价涨的好像挺多呀，这半年来哈。
2: 回来，
3: 把油价给降回来。
2: 回来，
3: 谁到了？
2: 下一轮的调价时间呢是10月15号的20:40。
3: 嗯，
2: 哎，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一晃眼10月12号了。
3: 快10月中旬了，
2: 我感觉10月份预计下调每吨280元。那么根据目前的跌幅，汽柴油的价格将会重新下跌每升0.21到0.25元每升。
3: 啥时候能整3块钱、4块钱一升哈、
2: 啊？活久见吧，就是慢慢来啊。
3: 电车就卖不动了呗。
2: 但这两天跟朋友们在聊电车的过程当中
3: 啊。
2: 也感觉到电车属实是香啊，
3: 新能源嘛，
2: 嗯，
3: 当然了，
2: 尤其是在海边工作
3: 啊，在室内生活的朋友们
2: 是吧，
3: 天天往返于渤海大道的朋友们可能选择电车的会更多一些哈。
2: 哎，好像
3: 啊，就是2周加一次
2: 差不多。
3: 哎，那么省吗？
2: 他说是。
3: 哎，我那个油箱好像都得1周加一次
2: 啊。那你跑得挺远呢。
3: 跑一个不远，就是那个。
2: 那我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我在我记忆当中，你应该是
3: 8.0排啊，
2: 一天一加，一天一加的。
3: 咋一天一加呢？
2: 一天一加电动车吗？
3: 电动车也是一礼拜充2回。我那个人家是那啥充电。一次省挺省电的
2: 啊，
3: 你说
2: 嗯也是。
3: 油可不行，油我估计我好像真的一

0: 献丑了，献眼了，丢人了。
1: 哦，想起来了，
0: 啊，
1: 太不熟，
0: 啊，太不熟，
1: 特别熟
0: 啊，啊，特别熟。
1: 专
0: 业，但有的朋友会说这样的话，
1: 嗯，
0: 就是电车呢，它只是省油
1: 钱儿，
0: 不省钱。
1: 啊，对
0: 啊，他是这么说的。然后我
1: 一
0: 直
1: 一算总账，可不不省钱
0: 啊。他是这么说的，就像我朋友说了，
1: 嗯，
0: 那换电池呢，
1: 嗯
0: 啊，然后你再加上保养的钱呢，
1: 保养啊，还有保险呢，
0: 然后再加上有的油车呢，它可能卖的
1: 就是看适不适合啊。
0: 哎，还有呢，看你是属于那种应用型的，
1: 嗯，
0: 还是说呢改善型的？
1: 对
0: 啊，我是必须要买的。那如果说你一下子要学，那不适合，你要去西风都不适合，别说上西藏了。因为我曾经就在考量这个问题，我说我要不要换个电车？
1: 西方也没问题，你基本上你
0: 费劲，我害怕。
1: 你那个辽中服务区加个电，充个电，
0: 嗯，
1: 高花充个电，那个叫沈阳，
0: 你听节目没？把那广告费报一下啊，
1: 结一下。我看那个短视频的博主可有意思了，人家提到那什么是二手车的时候，马上屏幕打出来了。你是不是要说瓜子儿？
0: 说习惯了，
1: 吓死我了。
0: 哎，刚才咱们聊到了电费，
1: 哎，
0: 啊，然后呢又聊到了油价，
1: 嗯，
0: 取暖费，你家烧锅炉的，
1: 按平米来的，按
0: 妈呀，
1: 咱家地方大呀，
0: 停机场咋的 啊？你真能吹，三万我都能买你命了。说那话说的，那咋整那老些呢？咱小区的都爆了，
1: 地方大，人家大
2: 保护
3: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爱一方东侧，对不？
2: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4: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
2: 行建议贷
5: 有啥优势啊？
2: 这是专为公积金房贷客户设计的，属于纯信用，不用抵押，最高额度100万，期限最长7年，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简单，还能取现。
5: 哎，这几点都是我想要的，建行建议贷，我记住了。
2: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资金0212。
0: 小庚说的，你俩咋的？没有默契了呢？
1: 这辈子没有过默契呢？
0: 哎呀，还能离咋凑过吧？
1: 凑过。
0: 来，朋友们，刚才说到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哎，这开始上调了。
1: 那咋还上调？那不油价降了吗？
0: 咱不知道啊。昨天开始，前天。
1: 你再等几天不就完了吗？
0: 可不是咋的，那可能过几天它再下降。
1: 坐飞机不差那点钱儿？
0: 哎呀，都坐上飞机了，还差那点钱吗？800公里及以下，每位旅客的燃油附加费征收调整标准是50元，
1: 嗯，
0: 然后800公里以上呢调整为90元。10月份之前，
1: 嗯，
0: 我在回老家之前进行了一下家里的大扫除，
1: 嗯
0: 啊，整理一下家里的衣物，我发现越整理我就越恨我自己。
1: 自己平时多么败家
0: 啊！平时有好多的衣服啊，买完了那吊牌儿都没有拆呢，
1: 嗯，哎呀，
0: 我可能放在那儿，完我就没穿，可能第二什么又玻尿酸呢，
1: 美容美体，
0: 哎，
1: 女装，还有那个微整是吧，
0: 现在人不少，你一旦到岁数了之后，好多小伙伴就说，妈，我发现最近这脸往下耷拉 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咋整呢？不行，打两针吧。
1: 哈哈哈哈，
0: 那可有意思了。反正女生吧，就捣鼓自己这张脸，
1: 嗯
0: 啊，有时候捣鼓自己这个衣服啥的，方方面面的也可以理解。
1: 你算没算过这辈子你往你这脸上糊过多少钱？
0: 那看我活多久
1: 呗。哎呀，
0: 还想整这辈子？
1: 一年就5年吧，5年能糊多少钱？
0: 没算过，不敢算。
1: 哎呀，
0: 不敢算。
1: 一台路虎进去了。
0: 路虎挂牌子没？
1: 路虎挂牌子。
0: 今天违停没？
1: 那不到。
0: 来吧，看看路况吧。
1: 来。
0: 北京时间7:50，总体上来说呢，你发现哈，自从南桥开通之后，
1: 哎，
0: 整体的南向北方向的通行能力就要越来越强了，
1: 越来越好，
0: 来
1: 来
0: 来
1: 来，
0: 咱俩是两声部，
1: 越来越好，来来来来，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演唱会，
1: 行不行？现在确实我们的几座大桥真是越来越好，一点也不堵车啊，
0: 哎，非常的畅通。但是今天呢外面雾气会有一些大，
1: 是，
0: 所以大家在行经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1: 铁北地区朋友们，附属港
0: 你看看，
1: 千军万马呀，我带着10万人， 基本上就这样了、啊。
0: 哎呀，你说南桥那个时候吧，我们是有盼头。
1: 是
0: 啊，大家总说云飞大桥那边堵啊、堵啊。
1: 十一开通就好了。
0: 可不是吗？这一开通确实强。那你说
1: 附属怎么办呢？
0: 附属这是一个心里的小结呀。
1: 这个过不去呀、啊，这个坎儿。
0: 嗯，尤其是在铁北这片住的朋友，然后行经路段呢，又必须要得经过北京路沿线的小伙伴或者人民街沿线的小伙伴，你说咋办吧？
1: 以后修。

0: 修个附属立交桥吧。
1: 如果要修个立交桥的话，可行不可行？
0: 地方没那大，
1: 是不？
0: 嗯嗯，但是这地方太适合修个，就是北京路铁北附属立交桥。
1: 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一片主要吧，它是属于老城区，
0: 嗯
1: 啊，这个楼间距呀、比较窄，
0: 是。
1: 然后同时呢，街道又比较窄，只能说在上面架桥。其他路段你也没有办法说把旁边房子扒了呀，
0: 然后车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附属现在每周尤其是周一的早上哈，压力更大，今天早上也一样啊，
1: 每到大周一
0: 嗯
1: 就得看看附属的通行情况了，
0: 是吧，
1: 一般这儿都比较堵，然后再加上旁边还有石桥早市呢，
0: 对，
1: 行经的伙伴也会比较多，
0: 对，以后有机会吧，看看有条件真整个铁北的立交桥啊，在锦州整两座立交桥就好办了啊，
1: 南边有一个
0: 光彩立交桥，
1: 北边咱再来一个
0: 附属立交桥
1: ，OK 不？这事儿我批了，
0: 我投了，
1: 大家可以众筹一下，
0: 众筹一下。
1: 人说了，我们同没同意呀？
0: 真是
1: 啊，在整个那个城市规划当中有没有这一项啊？你俩同意不同意的？
0: 哎、不就差钱儿？不差钱儿，谁不同意呀、啊？
1: 这也不只是差钱的事儿，
0: 好事儿吗？
1: 它也是一定的规划嘛，
0: 那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新同学，大北港怎么办呢？大北港啊，大北港啊，
0: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大北港，
1: 大北港现在吧，
0: 咋地咋地了吧？你就说咋地了？
1: 堵呗，大北港多堵啊！你看看现在南广路沿线、锦娘路沿线这两个路段，这尾部都排到哪儿去了？
0: 不会是一个右转车辆堵了一堆东向西直行的车吧，
1: 很有可能。今天就是有个小伙伴在那个平台里头反馈，
0: 我说反了，一个直行车堵了一堆右转车吧。
1: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0: 是吧？
1: 就是今儿早间有朋友就反映了，说两辆直行车辆就站在人家直行带右转的那个地方，
0: 没毛病啊，
1: 没毛病，确实没毛病。但是后面的车说啥就过不去了，
0: 那没招
1: 啊，心里头跟着可紧了。
0: 那就下个等级呗。
1: 关键吧，有一辆车呢，车主还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嗯，
1: 他是从最左边并到了我们所说的直行带左转的地方、带右转的地方
0: 啊，
1: 那并到这儿了，就意思我这边排的长，不行，我得过来。
0: 对呀、啊
1: 嗯，
0: 那边排三辆车，这边两辆车，我明显我得排两辆车这边。
1: 妈，差一辆车差不少事儿。
0: 那当然。
1: 而这时候右转车辆就过不去，
0: 是不是？
1: 然后锦娘路沿线呢，它也是单纯的因为车多，
0: 嗯。咋你卡住了、
1: 啊、你知道我刚才在想的是什么吗、
0: 啊、
1: 我怎么去拯救这个大北港呢？
0: 大北港
1: 除了说这个车流量大的原因之外，
0: 大北港我不说了吗，就是右转不带直行试试。
1: 你说我说的是锦娘路沿线，
0: 锦娘路应该往里边库往里边，
1: 你说那花坛呢？你说那花坛咋样？那
0: 叫安全岛、
1: 嗯、
0: 那叫安全岛。
1: 安全岛呢？
0: 你把安全岛拆了吗？
1: 你觉得呢？
0: 我不敢呢。
1: 但你说你，我也不敢。但是我就是有一个想法，有想法。
0: 占地方占的面积有点大。
1: 你说如果说，
0: 如果说，咱打个比方呢？
1: 哎，比方怎么的？你要揍他呀？
0: 咱举个例子呢？
1: 例子又怎么的了？例子那么重，你要给他举起来？
0: 行，一会儿就不堵了。啊
1: 没事儿，早高峰过去了，他就不堵了。
0: 行，
1: 嗯，但确实现在大北港，你看南广路沿线，基本上尾部都已经排到
0: 哪儿了？
1: 这都到哪儿了？
0: 到金陵了，
1: 差不多啊。
2: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想啥呢？
3: 想金陵呢？
1: 金陵谁呀？多大岁数？
3: 啥呀？我是说金陵商厦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1: 哈、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陵3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3: 购物到金陵，
1: 这事儿我看行。
4: 世凯龙域四代生态住宅标杆巨作，约100至143平米阔景小高，安放从容；约119至185平米竖脊洋房，收藏四季。世凯龙域和您一起把生活过成风景。营销中心10月将盛大启幕，恭候莅临品鉴。贵宾热线04162386666，04162386666。
1: 继续看路况，
0: 来，
1: 现在南京路沿线东向西方向，哎，这是和世英南街这边连接的地方，
0: 嗯，
1: 有点堵。
0: 哎，这边我不说那个施工吗？
1: 嗯，
0: 前两天说那个人保到黑马施工，我看南京路上
1: 人说是10月8号到11月15号，
0: 啊，那可能是这是施工的周期，但是呢，前几天 准备东西啥的呗，或者项目啥的呗，是吧？
5: 但是按理来说的话，一般说到十月八号，那差不多十月九号左右也开始动工了。
0: 那今天都十月几号了？
5: 今天都十月十二号了呗。
0: 不知道今天咋样，反正昨天还没有动静呢。
5: 嗯。
0: 但是我今天早上看那个中白港已经就是
5: 开始行动了，
0: 不是行动了，是施工完毕了，已经拆了，路面都平复了。又好通行了啊！
5: 啊，那可太好了啊！也希望啊，赶紧施工都结束完毕之后，咱们锦城的道路呢，通行是顺畅的。
0: 是的，
5: 是不是？大家平安到达自己想要到达的目的地。但是刚才咱说到南京路沿线，车流量可非常之大呀，
0: 是吧？
5: 啊，而且排的队伍挺长的。从这路段的朋友看一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车流量这么大？
0: 昨天我还纳闷，我说这施工怎么没动静呢？
5: 可操心了。
0: 我就关心大家出行啊，看看这个、
5: 啊、
0: 那不施工的话，南京路就顺畅了。现在因为很多朋友选择绕行，结果到那一看也不用绕啊，那啊，你看这。

0: 施工有关系啊。
1: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路段吧，比方说人民街沿线，现在和解放路的交汇处，人民街沿线的南向北方向，四中旁边车流量稍大一点。
0: 嗯
1: 啊，再有呢，金源路沿线。
0: 东边怎么样？广州街那边？
1: 广州街这边，哎，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咱都没太说这个地段哈，
0: 没有那么狠了是吧？
1: 哎，最近一段时间还可以，因为这边施工也完毕了。
0: 有这原因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再来看看呢，现在延安路沿线和云飞街的交汇位置，现在延安路的东西双向。两个段落两个边儿车流量都挺大的，
0: 哎，
1: 嗯，
0: 整体路况是这样。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哦，80后说我早上走的，不怎么堵，现在可能堵上了，
1: 现在车流量有点大。
0: 对，
1: 嗯，
0: 风景英勇说郭老板喜欢王心凌，从高三的时候就喜欢，
1: 现在都已经三高了
0: 还一样喜欢。你这怎么那么招人稀罕呢？
1: 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
0: 当当，当你打了个喷嚏，
1: 阿青，
0: 这不老女神，然后呢还是那么的可爱，还是那么的、
1: 非常糟心的对话。
0: 比如说，
1: 今儿早上我看着咱单位的一个哥哥，他正好上电梯，我要下电梯到四楼了嘛。我俩见面了之后，我第一句说：“哎，哥瘦了。”你说这话多好听啊，是吧？瘦了之后他心情多好，你猜他给我来句啥？
0: 说啥？
1: 你是不是没洗脸？后来想想不对，你是不是没化妆？
2: 人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层层融融，有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欢迎走入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进入到激动人心的
0: 雨刷时刻，
1: 来，我们看看今天的点位在哪儿。
0: 来，
1: 哎，我和我们今天呢，在抓这个雨刷时刻的小伙伴儿
0: 啊，
1: 一起商讨了一下
0: 哪儿呢？
1: 我说最近可不可以查一查咱们南桥这附近呢？
0: 南桥啊，
1: 然后今天呢，
0: 就是闪南桥，刷南桥桥面，南向北方向，
1: 中央大街和南京路，南京路的西向东方向。
0: 啊，南京路上，
1: 哎，
0: 啊，我以为大桥，那也是离大桥不远，
1: 不远了。
0: 西向东方向，那不就是
1: 今天比较堵车的点位啊？
0: 啊，那黑，我寻思别封上啊，那地方。
1: 中央大街与南京路，南京路的西向东方向。
0: 啊，七中过来的车哈。
1: 亲爱的小伙伴，
0: 嗯，
1: 今天雨刷时刻，期待着您能够中奖。
0: 中央大街、南京路、西向东方向过南桥港的车辆，大家准备好啊！